0: 线，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十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
2: 巴加埃还说，表示美国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仅过去22天，但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不同条款。他指出，在这份共14条的备忘录当中，美方以各种借口违反了其中多项内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希望与美方继续谈判，美国已经同意继续谈判。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明确告知伊朗停火已经结束。
2: 记者当地时间十号了解到，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表示，在特朗普总统宣布与伊朗停火结束后，目前没有行动更新。
1: 有知情人士当地时间十号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抵达伊朗，将与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本轮会谈是与美国协调进行。消息说，本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
2: 另外，伊朗方面也有消息说，卡塔尔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那截至目前呢，伊朗官方与卡塔尔方面暂时没有证实相关内容。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0号表示，不论任何时候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已经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他在声明中还提及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表示伊朗人民展现出历史性壮举。
1: 根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0号报道，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造成局势失去控制。
2: 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的打击行动，但是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

0: 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并且成本更低。
1: 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果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这个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
0: 在乌克兰危机中，乌方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伊朗战事发生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部分反导系统调往海湾地区。
1: 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当地时间10号表示，瑞安航空的一架客机在希腊塞萨洛尼基机场起飞之后不久，因为舷窗脱落被迫紧急降落。
0: 那么希腊方面消息说呢，飞机发动机部件脱落并且砸碎了一扇舷窗，造成机舱失压，一名乘客被部分吸出窗外。那么瑞安航空公司表示，一名乘客接受了医疗救助，但没有详细说明事故原因。这架飞机原计划从希腊飞往德国。

0: 最懂绝境当中元首的这种力量的。那我们看到张雪的这份共情呢，远比数字更加有价值。我想慈善的底色呢，它应该是真心，是善良，是共情，
1: 是互助啊。
2: 对，温暖真的是可以传递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根据这个新华社的一个报道啊，记者7月10号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像山东、浙江、四川。

0: 传统货车成本高，危险性大，无人机可填补空白，实现点对点直送。
1: 中国的无人机呢，不但这个研发走在世界前列，实际上应用方面也是这样。

0: 这个村子呢其实人不多，一共有191户，360个人，要转移的这个户数是22户，一共39个人。然后呢虽然人数不多啊，但是那个其中有不少的这个老人，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两个老人在家，比如儿子在外边这个上班什么的，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失能的老人。然后昨天我也是全程的，因为到的比较早，所以全程的也跟着他们这个就是记录了他们这个整个的这个转移的过程。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是跟着这个村干部一家一户的这个敲门入户。哎，说了一些，当时是就是我们刚开始转移的时候，那个雨是特别特别大的，因为它临近白河，它旁边就是白河，然后白河旁边就是山。然后那个你要知道，就是说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山就是水汽遇到山抬升之后，马上肯定就会形成就短时间的这个瞬时的强降雨。
1: 嗯，
0: 反正昨天我们刚到的时候，确实是雨下的特别特别大。然后呢，就是我们就跟在村干部上趟着水，然后冒着雨，然后呢去这个挨家户敲门，然后去转移。啊，在敲门之前呢，其实村干部已经通过电话呀，各种方式，然后已经这个给大家做了一些通知。其实有一些这个要转移的群众呢，已经转移了，比如说他9号下午就可能比如说去城里啊，或者去哪，就是投亲靠友。然后呢另外还有一部分人，比如说他要就是转移到咱们这个村里所设置的这个安置点。这个安置点呢是值得一提，就是他的安置点是这个4个高地堡垒。高地堡垒我想这个咱们新闻节目里面也报道了。

扩大这个扩大转移呢，也是根据我们的比如研判什么的，然后随时来调整的。然后重点转移地区呢，其实是在这个密云偏东边的地方，就是它跟这个承德呀、跟兴隆交汇的地方，比如说像这个北庄镇、大城镇、新城镇这样一些地方。而我们通过这个，我们根据这个气象数据也确实显示，这个地方密云稍微偏东的偏东点的地方，跟平谷或者跟那个河北建阳的地方，确实雨是比较大的，所以当地那边是加大了这个转移力度，然后是这么一回事。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对汛期营业的这个密云区的37家养老机构全面落实了这个包保责任，将山区养老院的这个失能老人一共是123人，半失能老人一共是87人，都已经平安转移到平原地区了。所以也是体现了我们政府工作在这里在这个做群众转移这块呢，是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这么一个原则。

0: 将近一倍，对对对，没错。然后这个泄流量的150立方米每秒，这个泄流量就是是潮河输水隧洞这个有史以来流量最大的这么一次。
1: 嗯，
0: 然后呢，因为我们知道去年的时候，密云水库其实是开启了这个第三溢洪道的几个闸口，然后是泄流了。然后溢洪道呢，相对来说它就是一条这个溢洪道，像我们这个第三道就是这个，比如说三道一就是。密云水库它有一到二到三道，就是老百姓的通俗说法，一道就是第一溢洪道，第二溢洪道和第三溢洪道。我去年的时候是开了这个第三溢洪道，开的比较大一点，总最大的当时是112英，当时那个第三溢洪道的这个下泄流量是1000立方米每秒，当时我们就看就巨龙出水一样，那个溢洪道是很宽的，但是这个输水隧洞呢，它是相对比较窄的，就是窄呢，就是那个水冲出来之后，那个水就是非常非常的流速非常非常的快，然后涨起来之后都是那个白雾吧，然后所以就是整个现场其实看着是非常非常这个怎么讲呢，就算是非常快吧。然后呢，就是数据显示呢，就是从截止到昨天中午的1点钟呢，密云水库呢是这个在这个已经腾容9.27立方米的基础上多腾了3亿库容，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这次加大泄流量，然后呢是多腾了3亿立方米这么一个库容，来保障这个我们有效的能够有效应对这轮降雨。那我了解到呢，就是除了这个密云水库啊，包括咱们北京市管的这个官厅水库、斋堂水库，这两个是市管水库，以及这个咱们海的水库、白河铺水库和鲨鱼口水库，这几个是区管水库，也都根据这个统一部署的要求加大了这个预泄流量。那目前来说呢，这个北京的这个水利工程运行的秩序是非常安全平稳的。全市的大中型水库都在这个汛限水位以下，20座大中水库的汛限水位，水位就是这个下降，也多流出了这个5亿方的这个库容，来应对我们这次的降雨啊。
1: 就是说，在这个雨情到来之前，这个水库方面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了，该泄洪的泄洪。其实，在这点呢，也特别想提醒那些。

0: 桥桥呀，还有是这个第二路段呀，然后落实了这个一点一测，同时呢，对这个比如说我们一些重点地区的这个这个管线进行了这个复掏，就之前其实已经掏过一回管了，然后这进行这个复掏，提前做了一些复掏，然后免得就会比如说出现这个需要这个排水的时候，然后它那个里面堵塞，然后来保证它那个里面的畅通，然后呢，同时呢，对这个地铁站。300多的地铁站也都跟他们地铁站也都有这个紧密的联系，但凡比如说出现一些这个前面的积水的情况，会这个迅速处置，然后来保证这个排水的畅通。那目前来说呢，这个排水集团正根据这个天气变化，正紧密跟踪这个天气变化，将根据这个雨情的发展和这个汛情的发展来动态调整相关的一些这个措施吧，因为他们还准备了很多的这个应急的这个抢险力量，然后来随时可投入战斗。从而来保障我，来全力以赴吧，来保障我们城市的安全运行。
1: 对，这个暴雨之前呢，我们看到就各方。

0: 不过后防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也很突出，五场比赛中有四场失球。16强赛主教练将德布劳内、多库、卢卡库三大球星全都放在了替补席，全队的战斗力反而大增，反击效率得以提升了。
1: 西班牙和比利时两队历史交锋是23次，西班牙队12胜5平6负，近11次交锋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保持不败。那两队上次在世界杯淘汰赛上相遇，还要追溯到40年前。当时呢，比利时队在1986年世界杯8强赛当中，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西班牙队。
0: 挪威队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与英格兰队在美国迈阿密争夺世界杯4强席位。那么根据多家外国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挪威队球员哈兰德表示，挪威队本次世界杯夺冠的概率仍然很低，下场比赛的压力都在英格兰队那边。
1: 哈兰德表示，迎战英格兰队绝对是一场特别的比赛，他在英格兰踢球，也出生在英格兰，还会与俱乐部队友同场对阵啊，所以呢，这一定会是一场很棒的比赛。
0: 我听一个博主说，这个英格兰队的后防线，很多是哈兰德的队友。说这别一传球传错了啊！第二个呢，
1: 看哪个都眼熟，
0: 看哪个眼熟，传给哈兰德了那就换了。第二个呢，就是说哈兰德一个如果进球之后庆祝啊，这别英格兰队也庆祝。反正啊，当然这也是一种调侃，但是很多人都非常关注这个。

0: 此前呢，在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挪威队是以2-1淘汰了巴西队，历史上首次闯入八强。那么哈兰德随后也表示呢，这场比赛结果是他做梦都没想过的事。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打入了7球，位居世界杯射手榜前列。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生动世界杯。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体育新闻。上海世足协昨天晚上发

0: 场比赛球票的球迷表示歉意，将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同步最新的赛程。已购票球迷请留意原购票平台发布的退票换票相关安排。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于

0: 次单独设为一站，配对上也打破区域界限，可以根据备战实际需要组成实战效果更强的配对。
1: 混双共有122队组合来参赛啊，北京男一队的王楚钦和河北女一队的孙颖莎将联手出战，海南男队的林诗栋和江苏女一队的蒯曼也将搭档参赛。
0: 男双共有94队组合参赛，参赛范围涵盖老中青选手。曾在2020年夺得全锦赛冠军的马龙许昕将再次合体出战男双比赛，亚运会组合林诗栋、温瑞博、黄友正、向鹏也将参赛。
1: 那女双呢，共有90队组合参赛啊，其中陈毅、范舒涵啊这对亚运会搭档啊即将迎来首次亮相。据了解呢，在 WTT 美国大满贯赛结束之后，考。

但进入成员组之后呢，没有在国际赛场合作过。在上周末的美国大满贯男双决赛当中，两人隔台而立展开较量。温瑞博搭档袁立岑

0: 已采取一系列整治措施。那其中呢，开展旅行社清查起底，依法注销撤销、吊销2400多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1: 相关部门常态化、高频次组织暗访抽查，以出境游、老年游、研学游为重点，集中发布4批51件典型案例，在各地省市县三级总共发布2600多件典型案例，有力震慑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0: 文旅部还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的协作，进一步加强案件查处。今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

0: 是暴雨天那些温暖到你的举措，同时呢也要学会如何来应对啊。我们看到我们的编辑也在提醒大家，注意洪水泡过的饮用水、饮料和食物，即使没开封也不能饮用。而且1528也说了，他说每天都能收到小区物业的提醒信息，关好门窗啊，检查水电呀，而且也看到了工作人员分批在各楼之间忙碌的身影，
1: 对，
0: 甚至说在楼门口堆放了一些沙袋，温暖于心，非常感谢，给他们点个赞啊。
1: 对，就是再充分的准备工作，我觉得都不过分啊。我们常说预则立，不预则废，就是
0: 当然
1: 面对这种极端。

水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平谷，降雨仍在继续；顺义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全国首创安宁疗护纳入甲类医保，每日200元，不分医院等级。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目前回波主要在通州、房山、大兴、平谷、石景山、延庆、怀柔等区。7月10日8时至11日5时，全市平均降水量21.8毫米，城区平均23.1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平谷区大陶市场196毫米。今早4时、5时。

0: 中心在院的14名患者之一。
1: 开始的时候肚子胀，然后来到这儿主要的就是把这个吃饭疼都解决了。
0: 和其他医院的病区不同，这里收治的都是预估生存期3到6个月的癌症病人或高龄老人。在这里不做创伤性的治疗，为病人减轻痛苦是医护人员的核心工作。护士孙文喜说，
2: 像有一些病人到了肿瘤的晚期，有疼痛啊、恶心呕吐啊、肠梗阻啊，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给予病人控制疼痛啊，还有精神层面上的一些问题，能够提高咱们中末期的患者的生活质量。
0: 从7月11号开始，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医保甲类报销，这将使像温奶奶一样的患者在身心痛苦得到减轻的同时，减轻医疗负担。新政策全市各级医疗机构按统一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涵盖医师服务费、护理费、精神照护等全部非医疗人文服务内容。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认为，政策最大的亮点在于人文服务首次官方界定为安宁疗护规范治疗的核心组成部分。
3: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而现在它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政策的出台是由原来对疾病的关注向人的关注进行倾斜，比如说患者身心精神上的一个照护，那它整个收费过程中呢，也是对护理级别和专科护理同时进了一个涵盖。
0: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4: 平均每天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0: 在得知这一政策后，陪伴母亲度完生命最后时光的陈女士说，
5: 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0: 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悦肯定了政策的积极价值，同时也为政策未来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建议。
6: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

0: 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

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0日。

69.0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分品种看，小麦播种面积3.45亿亩，减少99.8万亩，下降0.3%。其中冬小麦播种面积3.38亿亩，减少32.5万亩，下降0.1%。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其中安徽、四川、河北分别增加21.1万亩、13.7万亩和11.3万亩。西部部分地区持续调整夏秋作物种植结构，夏粮播种面积有所减少，其中新疆、甘肃、云南分别减少117.6万亩。

0: 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 60%。 在出口方面，一至六月份汽车出口 509.6 万辆，同比增长 65.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35.5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2026年电影总票房破180亿，超百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0亿元，其中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23亿元。当前暑期档热度仍在持续上升，已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2026年暑期档影片题材多元，目前正在热映的《抓特务》《特立独行》《小黄人》与《大怪兽》等50余部中外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动作警匪、喜剧动画等多元题材，全方位适配不同观影需求。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开通了财经对对碰专属微信群，想要入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添加。接下来我们邀请本台财经评论员李哥老师来和我们聊聊，现在 SUV 都减少一个座位，这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我们稍后见。
1: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由许可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那我们看啊，现在很多六座的 SUV 啊都开始推出五座版，哎，这为什么还要砍一个座位呢？因为在咱们的传统印象中啊，越大啊座位越多，那肯定是买起来越值嘛，我一辆车能坐越多人。现在这么考虑，这些车企是出于纷纷推出这五座版本，包括两家头部品牌同步砍掉第三排，这背后是什么样的市场原因呢？就是我们

0: 的这种大五座的汽车蓝海市场。那么最后一点就是理想和蔚来这种汽车品牌的底层核心技术的下放，以研发成本的优化，也提升了他们各自汽车的一种响应速度啊。我们看到啊，大五座 SUV 的快速崛起是离不开车企在原有的旗舰平台基础之上的一个技术复用啊，复呢就是复习的复。蔚来、理想等品牌现在都在选择各自成熟的旗舰六座平台基础之上，衍生出了它现在的推向市场的这种大五座版本。那么这大五座版本的产品，它共用了原有啊，它那个旗舰车型的车身底盘和核心的零部件，比如说理想就通过自然芯片、5C 增程系统等等核心技术的复用，在 L8 和 L9 之间实现了一个研发成本的摊薄。那么这种研发发展的模式不仅仅大幅度的压缩了各自的研发成本，而且还能依托成熟的供应链来实现一个市场的快速交付，让曾经专属于高端六座的这种舒适以驾控标准下沉到了更主流的这种啊产品形态这个车型之上，比如说就像大五座车型。所以砍掉第三排是理想和蔚来作为新能源车企从迎合所有潜在的需求，向着服务好核心用户真实高频需求的一个务实回归，也是新能源高端 SUV 市场走向成熟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走向。
1: 那前几年呢，我们看六座 SUV 可以谓是大火啊。那如今呢，需求降温，多孩家庭的购车需求呢回落之外，消费者实际用车层面还有哪些痛点呢，让大家现在不再执着第三排了？
0: 前几年我们都有啊这样的一

啊，这个第三排它有使用率上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呢它却存在着一个极比较高昂的隐性成本。因为相关的市场调查数据就显示啊，目前 90% 的这种六座 SUV 的车主，第三排统计一下它全年你到底使用几次啊，实际上大部分一统计一看，一年使用次数超不过10次啊，咱不敢说的那么绝对，说11次有没有，当然也有，但是总体而言可能有的人还不到10次，可能6次7次也都有。所以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时间的时候啊，六座 SUV 第三排都处于一个放倒闲置的状态。那这种状态就意味着你花了多几万块钱，实际上只买了一个储物格而已啊。那么这种状况就意味着你如果去买六座 SUV， 你在购车的成本上比那种五座通常肯定要贵出2到5万这个之间啊。那么在用车的成本上，六座车不仅仅需要交强险和商业险，每年要比五座车贵出个几百块钱，而且由于六座车你的车身更重啊，风阻更大，你日常的能耗也更高啊，能耗更高，无论是你是加油啊，因为现在一些增程汽车你。

0: 直接碾压，就让传统的豪华溢价的这个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那么第二点就是硬件的这种趋同也倒逼了，无论是过去的豪华品牌还是今年的新能源汽车车企，都跨越了一个堆料的陷阱啊！目前国内汽车市场的竞争焦点已经从过去的产品定义权转向了一个底层的体系能力上的比拼啊！随着将近有20款大五座 SUV 的集体涌入国内市场啊，比如我们看到了零重力座椅、车载冰箱、娱乐大屏等等配置，现在已经快速的成为了一个汽车行业的标配啊！各个品牌产品之间的区隔被不断的缩小，当参数表上的数字可以被轻易的复制的时候，那么真正的竞争壁垒开始就向底层来转移啊！这种底层体现在哪方面呢？一方面就是智能化成为了一个核心的分水岭，谁能够提供更稳定成熟的高阶智驾体验，谁就能掌控国内汽车市场销售的主动权，就能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底盘的整合能力成为了一个汽车新的护城河啊，或者叫技术的一个壁垒，单纯的硬件堆砌已经不能够啊打动国内的消费者。现在的车企，无论是国内的车企还是国外的品牌，必须实现智驾算法与底盘执行机构的一个深度协同，让大脑与四肢配合默契，从而在舒适与操控之间找到一个自由解。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能源的补能路线的分化与品牌价值的重塑啊，也推动了高端SUV 市场走向了一个多元化和精细化。我们看到啊，大五座市场的爆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啊，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就意味着目前不同技术路线将会长期的并行不悖啊。我们看到比如像蔚来品牌就依托它自己的换电网络来解决它的电车补能焦虑，而理想品牌通过增程系统来满足一个长途出行的需求，极客品牌则凭借了一个800伏的高压平台主打一个极致性的性能以快速充电。所以当各自车企的品牌不再追求打造一款全能车的时候，那么就意味着要基于底层技术的优势来深耕各自的细分场景。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当汽车的产品尺寸与配置高度近似的时候啊，那么汽车品牌的认知将再次成为影响广大消费者决定买哪个车、买哪个品牌、买哪个型号这样一个决策的关键。所以呢，国内的自主品牌必须要从用得起好零件啊，过去这是他们国内汽车的一个噱头，一个宣传的噱头，要向如今有能力定义好产品这个方向来进行转变啊，通过持续不断的技术迭代和用户体验的升级，才能真正建立起国内高端品牌的一个长期溢价能力。所以总体来看啊，高端品牌向着大五座的这种下放，它绝非是仅仅少了一排座椅的一个减法，而是一场扩大豪华 SUV 市场边界的加法。那么这种一加一减的变化，就宣告了30万到50万高端 SUV 国内市场一家独大局面的一个彻底终结啊！未来在这个领域中的胜负走向将不再取决于单纯的汽车看看哪一家的空间大小，或是配置清单上的啊有的多有的少有的有有的无，而是取决于各个不同汽车车企在技术、品牌以用户体验上的一个综合体系能力。
1: 那我们看到最近啊，理想近期的营收啊、利润都承压，那他选择布局大五座，补齐产品线，抢占这种 BBA 咱们说主导的传统的高端五座市场，这套调整能不能帮助新势力的这些车企打开一个新的增长空间呢？
0: 通过相关啊最近一段时间的新闻报道，我们都知道啊，理想汽车近期啊在营收和利润端承受了一个显著的压力啊。仅以今年2026年一季度的情况来看，理想汽车的净亏损额达到了 22.76 亿元啊，每辆车的毛利率也骤然降低到了 6.1%。 那么两组数据透露出来的财政

困境所导致的核心原因就在于理想产品结构的失衡。那这种失衡主要体现在售价30万以下的理想中端型车型撑起了理想近八成的销量和利润。那么这样呢，就导致了理想品牌高端化努力啊这种受挫。而且呢，作为老款六座的 L8，由于内部产品线的内耗，也导致了它在理想自有品牌中的销量也处于一个垫底的位置。所以面对着这种市场生存的焦虑啊，理想品牌果断地将 L8 重构为原生的大五座旗舰车型，试图以这样的一种变化来抢占 BBA 主导的30万到50万高端的五座市场。那么这一套六座转五座的战略产品调整方案和思路能不能为理想打开一个新的增长空间呢？我们可以分不同的情况来展望。首先从短期来看啊，理想的这一调整是它精准修复利润结构、抢占汽车蓝海市场的一个必选项。因为当前的25万到40万的主流非六座 SUV 市场的容量高达

并且帮助理想在短期之内啊修复车辆毛利率和整体的盈利水平。但是从长期的增长空间和可能性来看，理想汽车的这一套调整的组合拳还是面临着诸多的挑战的。而且新势力能不能真正的站稳脚跟，本身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变数。首先是老用户的情感和信任危机这块应该怎么处理？因为砍掉一个座位这种动作啊，这种新的尝试难免会引发早期六座车主有那种被背刺的这种情绪。那么如何通过权益的补偿和营销话术来维持老用户对理想品牌的忠诚度，是理想公司必须要跨越的一道公关难题。其次就是高端市场的现在竞争逻辑啊，已经发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如今理想的对手已不再是传统的这种 BBA 啊，国外的这个豪华的燃油车品牌，同时还面临着啊跟理想一样的

理想 ES8 等等啊，这种它也是国内的自主新能源车型，而且它们也都具备全岩的自研能力和鲜明的生态标签，所以在当下的这种存量博弈的红海之中，仅仅依靠空间和配置上的变化以比拼，是失去了像以往的那样一种号召力的啊。也就是说，过去这招是灵的，现在就未必能行了。所以呢，包括理想在内，所有的新能源车企必须依靠具身智能等等无法被轻易复制的底层核心技术来建立起一个差异化的壁垒。此外呢，我们就看到啊，就是新能源汽车品牌自身的基本盘和自身的一些高端化目标之间，它自身也存在着一个相互啊内部的博弈状况。30万以上的高端汽车市场现在正在被蔚来、问界、极客等等不同的品牌从不同的价格带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渗透。一旦换代的大五座车型无法重现当年理想 L9 的那种爆款效应的话，那么理想汽车就真的有可能从以往的增程王者沦为一个高端市场的追赶者。所以大五座的战略不仅仅是理想汽车短期的一个自救之举，更是

0: 品牌撕开一个传统豪华市场的缺口，但是能不能把这个缺口啊进一步的把它扩大，进而转化成一个可持续稳定的增长空间，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各自的新能源国内车企在核心技术迭代、产品矩阵区隔以及品牌高端溢价能力上的一个综合表现。
1: 好，感谢李戈老师的分析，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以上就是本期财经对对碰的全部内容了。您还想听我们去分析哪些热点财经新闻，也欢迎您积极跟我们留言互动。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各位再会。
2: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百岁风华。
3: 娘，
2: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经常听众

0: 的牌子是什么呢？
1: 张一元。
0: 对，张一元这个牌子可以算是北京花茶的一个代表的品牌之一了。他们家做的茶呢，深受咱们很多喜欢喝花茶朋友的喜欢。但是啊，您要知道，这个张一元他有一个特别的一点，叫什么呀？您平常比如说电视上啊，电台里边啊，或者说在网上啊，哎，看不见他做这个广告。
1: 其实呢，他不用做广告。说到茉莉花茶，还真是非他莫属。
0: 好多人特意认这个。
1: 对，
0: 哎，咱们今天的节目呢。

哎，还是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品质好。比如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茉莉花茶啊，它的茶胚选自于福建清明前后的春茶嫩芽，叶片肥厚，茶香清透。

又有白兰的沉稳，又有墨，自夸说一下，我觉得就是像咱北京人的这个性格，表面非常非常大大咧咧，比较爽利啊，和这个白兰花一样，同时呢

7月11号截至6时，8条公交线路采取调度措施，其中633路羊驼、紫雀路、858路滦平客运枢纽站、来广营路口西、859路兴隆县汽车客运站、地铁上各庄站、920路

0: 及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普晃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1: 平均每天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0: 在得知这一政策后，陪伴母亲度完生命最后时光的陈女士说，
2: 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0: 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学教授王悦肯定了政策的积极价值，同时也为政策未来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建议。
3: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

0: 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出不了什么大事情。哎，这可未必啊，这可未必。头一件事，这是新闻晨报有这么一篇报道，这个事情呢怎么回事呢？发生在六月份，说这位先生，这位施主，呵，一路之上急匆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日行走走不动，今日行走快四方。那位说，您等会儿，这位先生是姓徐吗？您这是徐策跑城啊？嗨，

不良之人，不法分子，哎，贼上了，远远的看准了啊，你这包里头，好家伙，这7块呀，嘿呀，这包里头啊，

0: 了。
1: 是啊，走，走，干嘛去？带我们去那里。去那儿干嘛呀？别着急呀、啊，到了地方咱就明白了。赶紧走。一行人等驱车，让这位先生给带路，一路前往他在那个他的新家的住址。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啊，这位还含糊呢。警察同志，那个，您别埋怨我啊，这个说我想多了。我觉得应该您在我那个原来的住址进行寻找，寻找可疑人员。我的家中失窃呀、啊，来到我的新住

这包裹啊，打开一层是一层，打开一层是一层，打开一层是一层，打开一层又是一层，那不是好吗？没有那么多层，打开一看这位呀、啊，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这个黄金呐、啊，一块不少，都在这里。哎呀，太感谢民警同志了，这钱啊。贵重的物品他是失而复得，其实没有失，他忘了。所以说呀，民警说了，你看看您搬家，您自己心里得有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哪怕你贴个条呢。

而去。这个事情是在上海市浦东区浦东新区那儿发生的。一路之上啊，嘿，什么事情都没有，大哥呀心情舒畅。你看表弟信得过我，

0: 怎么回事情？为什么？什么情况？
1: 哎，那位说，这个他怎么了？他正在骑车当中。
0: 嗨，那肯定是。
1: 警察呢就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了，跟你说呀，你看一眼，你这个嫂子的这辆共享单车前面那车筐里头是不是有一个口袋？对对对，有一口袋，打开看一看。你先把车停路边，把这口袋打开看一看。打开看了吗？看了。哎呀，哎呀，我的天哪！好嘛，那位说，这什么情况啊？把那位也吓了一跳。哎呦！跟您说啊，警察同志，这口袋里头有20万元现金。他当时也没数，肯定他是后来知道的。反正他那意思就是有大把的现金。对了，警察说了，这是你上一位骑车那位丢的，您

0: 带有一点点的脂肪，这个脂肪在卤汁的过程当中上渗透到皮里边，下渗透到这个贴骨肉里面
1: 、哎、
0: 你说我这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另外这筋儿啊也是有一定的嚼劲儿的，但是又不会过于费力，胶原蛋白特别特别的丰富、嗯、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也能吃，没有问题。还有一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辉能牧场的猪蹄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时的朱德正在等待着另外一封电报的到来，也是一封关于左权的电报，时间内容也发生在两天前。两天前，也就是25日的突围战斗中，左权为掩护后方转移的群众而牺牲。战士们将左权的遗体转移到十字岭东坡的一个隐蔽处，用树枝、树叶加以掩盖。之后，总部警卫连指导员去附近的老乡那里买到了棺木，再回到十字岭找到了将军的遗体，这才就地掩埋。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侵华日军为窃听到有关八路军根据地的消息，专门成立了一个秘密小组，截获八路军的电报。这天，侵华日军截获到了八路军关于左权失踪的电报，于是连忙派出大队人马到十字岭到处挖掘，终于找到并挖出了左权的棺木。
0: 侵华日军挖出了左权的棺木后，气焰十分嚣张，甚至想借此成为他们的筹码，打压八路军的士气。我们经过多方查询，找到了这样一张照片，这是侵华日军当年在十字岭所拍摄的。照片上，正是被侵华日军所挖出的左权遗体，他们将这张照片登载到了一位报纸上，甚至在东京的广播中也大肆宣扬此事，其目的就是要让我军看到，来扰乱根据地群众的内心，同时打压八路军的气势。而这也正是让朱德彻夜难眠所等来的让人心痛的消息。
1: 1905年3月15日，左权出生于湖南醴陵新阳乡黄毛岭的一个贫苦家庭，17岁考入县立中学，在县中读书时曾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通过阅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读物，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萌生了改造社会的志向，立志投身改造社会。1923年12月，18岁的左权毅然投笔从戎，告别家乡父老，从醴陵县城出发，奔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1924年3月，考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在广州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进入学校后，左权开始学习野外勤务以及战术等军事科目。同年11月，转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1925年1月，经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他以后近20年政治生活的准绳。1925年2月，左权开始步入军事生涯，任黄埔军校学生军教导团排连长。同年被党组织派往苏联留学，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随后于1927年9月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左权非常系统地学习到了完整的军事理论。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左权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协助指挥百团大战，取得重大胜利。毛主席曾赞扬他，左权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这个人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才啊。而两杆子指的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留苏4年多，左权非常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理论，这为他日后成为一个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0: 左权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这就不难理解侵华日军为什么会用他的照片来打压我军士气了。左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还得从1942年5月22日的一封信开始讲起。
1: 1942年5月22日，夜幕降临，在指挥室中，彭德怀、左权连夜召集各方面的负责人开会，制定下一步的转移任务。左权看着来自各个抗战根据地的电报，他预想的没有错，侵华日军这次的扫荡范围必定扩大。
0: 一般左权在散会后就去指挥所研究转移的路线，而今天他却早早地回到了房间，心里总觉得有些空落落。这时左权来到了桌子前坐了下来，拿出了笔和纸。左权上次写

0: 写信是在1942年5月5日。那么时隔半个月后，这封信又是写给谁的呢？经过多方查询，我们找到了左权写的这封信，让我们来看一下信的内容。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儿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着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儿的话，真是痛快极了。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志兰是左权的妻子，而条位于山西省潞城市北村的八路军总部里，这一天和平时有些不大一样。左权原本桌子上的地图、作战图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贴着喜字的暖壶和蜡烛等等。原来这里正举办一场朴素而又温馨的婚礼，主人公就是左权与刘芷兰。1939年2月，刘芷兰随中央巡视团到太行山巡视，代表中央副委讲话，一下子引起了朱老总夫妇的注意。朱总司令很关心左权的婚事，多次和夫人康可卿商量要给左权介绍个合适对象。刘芷兰有才有貌，能力超群，左权应该会满意吧。果然朱老总一探口风，左权笑而不语，他也在想着刘芷兰呢。
1: 做媒的事本应该女同志去方便些，但朱德为保万全，亲自出马找刘芷兰谈一谈。这天朱德特意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到了刘芷兰的办公室。当朱德问明刘芷兰还没有男朋友后，就径直向他介绍左权，

0: 志兰说，像左副参谋长这样的人，这样的条件，怕你到别处再难找到第二个了。
1: 就这样，刘志兰与左权在朱老总的安排下，在一次中共晋冀豫区党委会议中相遇了。左权成熟沉稳，顾全大局的会议分析给刘志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刘志兰在会议上的讲话条理清晰的形象也让左权对他产生了好感，两人对于革命有着同样的共识。

0: 战局，却让刘志兰过上了提心吊胆的日子。
1: 1938年十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知道想要迅速战胜中国已是不可能的。这时，日本决定改变政策，开始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力图分裂国共合作。蒋介石暗中还同日本谋求妥协。在这个时候，国民政府虽然还继续主张抗战，但却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同时，日军大大减轻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把作战重点转向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间，

0: 形势严峻。1940年2月，左权临危受命，兼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亲赴太南地区指挥作战。此时已有四五个月身孕的刘志兰万般不舍，情绪不免有些低落。左权自然也明白妻子的小情绪，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他有孕在身，自己应当多加陪伴。但此时战局紧张，作为军人的左权，他更加明白此时自己肩膀上的责任。
1: 1940年开始，日本再次组成好战的近卫内阁，为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做准备。侵华日军一面积极推行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一面以大规模军事行动和对成都重庆的狂轰滥炸逼蒋求和。东方慕尼黑的乌云笼罩着中国大地，为了克服投降危险，振奋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粉碎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囚笼政策。1940年秋，我华北军民在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
0: 1940年5月，刘志兰为左权顺利地生下一女，取名北。

0: 最苦恼的事情。在1939年离开延安时，她是自由的独身女干，因被几个月大的小太被捆住手脚，你难免有些。
1: 因为12日写的信中是这样说的：志兰，你到达延安后，应即把太北送到托儿所。这20日的信，我们来看看。我是毫不犹豫的担当的，但不管走到哪里去，离开你有，只要我俩的心情紧紧的拢靠在一起了，我没忘记你，也不会忘记你。兰，相信我。1941年12月18日的信中是这样写的。不多谈了，紧紧握着你的手，兰，亲爱的，祝你快乐的生活与健康。左权将对妻儿的思念默默地放在心里。
0: 左权对于妻儿更多的是不舍，但面对日益变化的战局，左权能做的就是以写信的方式来寄托对妻儿的思念。而就在这时，急转直下的战局使得左权不得不放下这份思念，重新投入战场。
1: 此时欧洲战场急剧变化，这也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争夺亚洲的欲望。日本继续加紧推进对蒋介石的诱降，另一方面，侵华日军将进攻的矛头指向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特别是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武装力量的壮大令日本侵略者十分痛恨。侵华日军认为，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的天下。为此，这一地区的讨伐重点是必须全面。

的有来来往往的通讯兵，每个人手中拿着一份电报，神色匆匆地进到指挥室内。彭德怀和左权神情严肃地微皱着眉头，看着来自各个抗战根据地的电报。他们预想的没错，侵华日军又开始了近似疯狂的修路挖沟。一张张地图

0: 一股脑想的都是战争，没想到原来左权还是这样的浪漫。左权将幼女抱在胸前，与爱妻比肩而已。
1: 这张照片是他们现存的唯一一张合影，也是他们最后的一张合影。
0: 在左权的众多照片中，大都是眉头紧锁，神态严肃地望着远方。内敛的他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情感，
1: 而在家人面前，他总会难以抑制地露出笑容。在左权女儿的记忆中，父亲笑容最灿烂的照片只有两张，都是与家人在一起的照片。
2: 左权与妻子分别在即，刘芷兰不想与左权分开，不由得红了眼圈。左权看着妻子这样，自然心疼不已，但怕一开口就会让刘芷兰哭出来。

0: 刘芝兰热衷于革命事业，不断要求自身的进步。在北平师范大学女附中时，就投身到129学生爱国运动中，为该校的组织者之一，为此还上过国民政府的黑名单。1936年，他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担任陕北公学分校教导员。自从国民党顽固派开始了反共运动，反共分子杀害八路军以及革命人士，频繁制造血案，因此左权一直担心着刘芝兰在路途上的安危。
1: 在确认刘芝兰与女儿安全到达后，左权将全部心思都放在了百团大战上。第一二阶段战绩相当不错，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第129师进击余辽地区均已取得胜利。一个半月来，在八路军大规模连续破袭和攻击下，华北日军损失惨重，而一直想在华北根据地有一番作为的日军司令官多田骏却接连出丑。多田骏他决定要给八路军根据地来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0: 侵华日军决定实行空前残忍的报复性扫荡，既然侵华日军找不到八路军作战总部，那就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破坏和烧杀，逼着八路军现身。由于这次侵华日军来势凶猛，为了八路军的安全，

0: 太北的爸。在1941年12月18日的这封信中是这样写的：与你分离已一年半了，太北已一岁半多了。想想北北一定能够走路，也走得很好，在你妥善养育之下，他是很幸福的。如无疾病的话，我是很放心的。最后的落款是树人。在这几封信件当中，时间从分离的4个月到1年半，落款从树人转变成了太北的爸爸。左权再也没有见到自己可爱活泼的小北北，只能从妻子的来信中想象着女儿的样子。他作为丈夫，作为父亲，对于这个小家是有所愧疚的。自己不能在妻子身边陪伴着孩子的成长，分担着妻子的忧愁，但此时的紧张局势容不得左权多加思考，他必须义无反顾地将这个大家保护好。
1: 战局突变，侵华日军虎视眈眈，太行山根据地即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左权只能将对于妻儿思念之情藏于心中。投身战局，侵华日军又将派出何种部队前来作战？左权又将面临怎样未知的危机？档案继续为您讲述。侵华日军虎视眈眈，太行山根据地即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左权只能将对于妻儿思念之情藏于心中。投身战局，侵华日军又将派出何种部队前来作战？左权又将面临怎样未知的危机？档案继续为您讲述。此时，侵华日军已经对太行山根据地虎视眈眈。吸收之前失败的经验，侵华日军特意派出号称中国通的冈村宁次前来出战。他知道我军的游击战战术，为此还专门成立部门研究。
0: 为了迎战左权，冈村宁次制定了一系列的作战计划。他要先对冀中平原实施51大扫荡，为了要将八路军一举歼灭，冈村宁次召集手下的人，要求尽快的研究出八路军的战术。于是他们便搞出了一个 C 号作战计划。
1: 所谓的 C 号作战计划，就是组织了一支特种部队，叫做特别挺进杀人队。这个杀人队的成

0: 路突围。左前要求自己留下来担任掩护任务，但警卫员十分反对，要求先护送左权离开，却被他一口回绝。
1: 左权传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此时根据地中的那些非战斗人员，由于缺乏军事经验，在炮火中惊慌乱跑，各种物资被丢得满地皆是。面对着漫山遍野的混乱场面，左权不顾侵华日军的狂轰乱炸，登上一个高坡，镇定自若地指挥大家突围，并不停地喊：同志们，不要怕，加快速度，冲出山口就是胜利。听到左权的声音，人们慌乱的情绪也稳定下来，突围的速度大大加快。在一个日军炮火打不到的山腰里面，左权检查了一下队伍，发现条幅没有跟上来，那文件箱里面有机密文件和密码，这些绝不能落入侵华日军的手里。他叫警卫员郭树宝回去找。小郭犹豫着，觉得这种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首长。左权看到这种情况，不容分辨地斥责说：党的机密比什么都重要。他向小郭要过来左轮手枪，别在自己腰间，并拍着小郭的肩膀说道：回来后向北爱部方向去找，我在那儿等你。武松、彭德怀突围后的警卫员又急匆匆地返回来接应左权，拉起他的手，恳求他尽快离开。
0: 左权知道此时此刻自己的每一句言行都会给这些同志胜利的希望，便毅然拒绝了警卫员，并督促他去保护彭德怀。此时侵华日军的围攻越来越激烈，许多人倒下后再也没有起来。
1: 不要害怕，快点冲，翻过山梁就安全了。这是最后一道山梁，这也是侵华日军的最后一个火力封锁口，冲过去就是胜利。这时人们跟着左权组成了长长的队伍，做好了突围的准备。突然左权似乎意识到什么，于是回头大声喊道：你们都卧倒，我过去没有事，你们再走。说完他独自一人仍然继续前进，一步两步，再有数十步就可以翻过山岗进入安全地带了。可谁也不曾想到，一发炮弹呼啸而来，硝烟弥漫，左权的身影在黑烟中消失，弹片击中了左权的头部，左权牺牲在十字岭上。面对左权牺牲的消息，朱德极感痛惜。朱德该怎样将如此残忍的消息告诉刘志兰？一直等待左权回家的刘志兰将如何面对这一沉重打击？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朱德对于左权的牺牲极感痛惜，但该如何把这个悲痛的消息告诉只有25岁的刘志兰？于是朱德与康克清决定去党校探望在此学习的刘志兰，不料刚一见面，刘志兰便抱着康克清哭作一团。这时刘志兰已经知道了一切，他强忍悲痛，在解放日报中写了为永恒的记忆写给左权一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0: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米，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哎要它的钙质，对不对？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

0: 包括 DHA 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南极的野生林虾，
1: 哎，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0: 好不好？
1: 但有一朋友说了，哎呦，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0: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

0: 壮阳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1: 那你这样，周老师哈，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0: 249。
1: 对，
0: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1: 可以吧。
0: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1: 你这个不用我承担吧，
0: 不用你承担，
1: 不用承担，
0: 我们来承担。
1: 那是，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
0: 对对对对，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0: 不用泡是吧？
1: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摞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
0: 特别鲜啊。
1: 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0: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呐、我觉得它都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啊，像什么做馄饨啊，搁在汤里啊，拌凉菜啊，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1: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10袋可以您送10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块，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0: 已经打了5折了。
1: 对，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0: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要看他的配料表。
1: 是
0: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1: 对
0: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1: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了初加工的啊。
0: 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1: 是的，
0: 对吧？
1: 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到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EPA、Omega 三，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0: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
1: 对，
0: 速度非常快，
1: 对，
0: 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哈。
1: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80%干的，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0: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1: 是，
0: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
1: 哎，咱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0: 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1: 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壮阳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壮阳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20袋，不是。

0: 1992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1: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去吃呢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大盖啊。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海里边的鱼类，尤其是咱北京又不是特别好买这些新鲜的海鲜，所以说呢，鱼类更要是争取咱们每个礼拜吃一次，
1: 对，
0: 补充一些所需的营养。
1: 没错，吃鱼呢，这是大家得到共识了。
0: 哎，
1: 但是呢，还是要多种类的吃。
0: 嗯
1: 啊，你像咱们小的时候呢，一般吃什么带鱼啊？
0: 哎，
1: 比较
0: 多。皮鱼。
1: 哎，像黄花鱼啊，还有其他鱼类呢，咱们应该呀、花叉着吃是最好的。
0: 花叉着吃。但是呢，处理鱼又比较麻烦。
1: 您
0: 说要买到新鲜样的，家里边这个台子上要弄的全是鱼腥味，又受老伴埋怨，
1: 没错，
0: 是吧？
1: 忒麻烦。
0: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答案就是它来自于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
1: 嗯，
0: 咱们之前有听众反映说什么呀，你们这个做的味儿是挺好的，但是呢就是品种太少了。没关系，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罐头呢品种多啊，您看里边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
1: 嗯，
0: 这个带鱼是怎么做的，用的是香酥的做法，就是每一个带鱼段都选用的是带鱼的中段，肥厚。然后呢，另外里边的骨头就跟焖酥鱼一样，把那骨头焖酥了，您吃的时候也不用怕

0: 喜欢，为什么？
1: 没刺儿啊，
0: 没刺儿，全是大肉块儿啊。他用的是红烧的做法，做完了以后，这个三文鱼肉质比较紧实，比较弹牙，同时还规避了什么呀？很多中老年人不太爱吃生鱼片，不太爱吃刺身，但是这种做熟了的三文鱼，它还是比较。

0: 实的符合您的口味，不油不咸不腥，这个是瑞昌林的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的特点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是，那今天这组合呢，咱们是三类鱼啊，一个是带鱼罐头，还有黄花鱼以及三文鱼。那么每种鱼类呢，咱们都给大家是10罐，而且呢每罐是150克，等于是3两个大罐啊，这就是30罐是吧？
0: 对，市面上的价格呢要400来个。

0: 这样的也比较好。另外拿回去以后呢，无论是拌米饭啊拌面条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您今天拿到手的一共是36罐，每种鱼是12罐，每罐是150克。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这些电线被水毁了之后，主要是断电，断了电之后，然后我们启用的应急发电机能简单的供这个高地堡垒的供电。
1: 除了供电以外，院子里的储水罐也提前存储了3吨的饮用水，满足避险村民的应急需求。而在村委会的办公室内，卫星电话、150兆电台等高科技装备则确保信息的及时传递。
0: 这个卫星电话就直接拨就可以
2: 啊。
3: 你比如说拨我这个吧。
4: 没有这个通信情况下，基站比如说不工作的情况下，用它就可以直接拨出去。
0: 好，您手机哪手机？
2: 行，您拿您拿着来啊，拿着。
0: 行。
2: 好。
1: 在桑榆村村委会的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已经给数十位老人分发了行军床、毛巾被等物品。村党支部书记刘志新告诉记者：“
0: 我们红色转移是18户57人，现在已经转移了13户43人，剩余的那5户投亲靠友，然后在台账之外呢，我们转移了6户，我们觉得比较危险的，
4: 这个
0: 转移率达到100%。”
1: 接近晚上6点，大家已经开始排队领取自热饭、泡面等晚餐，屋子里香气扑鼻。刘志新带我们看了下村里的救灾物资储备室，里面各色物品满满当当，俨然一个物品充足的小超市。
0: 都是今年4、5月份新预备的。这个保质期我们已经都检查过了。牛奶、自热饭、面包、
2: 卤蛋，
0: 还有榨菜，然后还有那种应急的药品，还有水，然后这边是方便面。
1: 2023年以来的多次实操演练以及充足的物资和设备，让桑榆村党支部书记刘志新底气十足。
0: 从各种预警、各种等级开始，所有的我们这个卫星电话，包括这个电台，还有我们那个手机的那个

底下，我就停在这个树荫里，或者说我开条缝，是不是我把孩子或者宠物留在里面，其实就没有事情？其实这都是误区，包括引申而来的这个季节，随着温度的升高，因为小暑节气已经到了嘛，那我们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逐渐逐渐温度会越来越热的情况下，那你说我没有把这个孩子和宠物放车里，但是我出去买菜，我也觉得头晕难受，所以跟大家聊一聊，如果万一出现了这种中暑类型。

更快的新陈代谢，还是从这种耐脱水和耐缺氧的情况下看，它都不如成年人的耐受性强，调节性强，而且小朋友的心智也没有那么成熟，他一难受他可能就会紧张，他越紧张这种呼吸急促啊，身体状态可能会更加紊乱。

0: 最主要的我们会说咱的汗是咸咸的，对吧？它里面会有钠，会有氯，会有钾、镁、锌，就这些电解质、微量元素。这种电解质的紊乱其实也是很可怕的，因为这种像比如说低钾血症，最常见的这种低钾血症就会出现外周的这种麻痹，就感觉手脚没劲儿，浑身瘫软，这种会出现这种外周肌肉的这种麻痹，甚至是高钾，高钾中血液浓缩状态还会引起这种心脏的一些，比如说心源性的意外，对于心脏的这个细胞会有损伤，所以这种电解质紊乱，它高了也不行，它低了也不行，所以这种极度的快速的脱水啊，在里边热的三脑门子汗出，这鹅毛的大汗往下流啊，热完了之后，然后发现电解质也紊乱了，然后甚至有可能当调节能力差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出现这种晕倒啊，像你刚才说的休克。之前我们有一个同事家里的老人，然后就是老年痴呆症，老年痴呆症了之后，然后夏天跑出去了3天没有找到，最后找到是被人发现晕倒在路旁了，就是严重的脱水，就三天一直在出汗，也在呼吸，但是也没有吃东西
1: 啊，不吃不喝，
0: 对，不吃不喝，因为老年痴呆症。跑出去的嘛，然后呢就一直是这种状态下，就一下出现了一个这种中暑性的休克，也是因为跟他的

0: 那个时候他的核心表现就是头晕头疼，
1: 嗯，
0: 大口的这个感觉，这个口干汗出，觉得浑身就是没劲儿、酸软，而且觉得注意力特别的涣散，而有的时候还会有这种轻微的恶心、反胃，心跳也会变快。但是这个时候咱们的体温还没有变化，就是我们体温是正常的，意识也是清晰的。这个时候是比较早期的一个轻症啊，中暑的前兆啊，身体通知你啊，这个地方你赶紧得走啊，这地儿你再待着可不行啊。我看起来就。我那时候五到十分钟，这至于吗？我原来也是没有这个体会，有一次。

你告诉你了，你得离开这儿啊，你甭在这儿站着了，对吧？像我那办事儿似的，我学习，我说我还能，我说不行，我得请半天假，这头晕恶心的。但是像站军姿这种，你说大家都这样，你也没法说我啊，我不行了。

0: 内陷了，导致这种热盛冻风，这种气阴暴脱了，属于一种比较重的一种危重状态。这个时候脏腑的气机是溃败的，津液元气是耗尽的一个状态，需要立刻送医，一点儿都不能够等待。
1: 所以这里也要

0: 降温。那刚才说的物理降温是什么？就是拿常温的毛巾给它擦额头、擦脖子、擦腋下、擦腹股沟这些大血管的地方，直到它这个体温能够回到这种正常的38度才行。
1: 嗯，但我们也刚刚一直提到这个夏季中暑，特别明显。

0: 得有时候他难受他说不出来，
1: 是
0: 对吧，他可能就是蔫了，他就是哭闹，
1: 他也不会表达，
0: 对，他不会表达，所以第一点就是绝对杜绝车内的滞留，咱们守住安全的底线啊。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高温出行的时候要进行这种科学的防护，可别像我似的傻乎乎的站着晒了5分钟，这家给我晒晕了啊。这个时候一个是千万不要暴晒，我们出去的时候如果真是没辙了，咱就这事儿就赶12点必须得出去，您就做好防晒，穿这种宽松透气的浅色衣服，佩戴这个帽子或者打个伞，避免这种长时间的太阳的直射，而且随身你也带着点水，多喝水，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咱也提前的去预防脱水。
1: 嗯，
0: 那当然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出行之外，那还有就是和这个作息是有关系的了，对吧？
1: 对。
0: 像我们说了，那夏天这边如果您说了我们就怕出现这种中暑的情况，一方面在车里不留人，一方面我们出行的时候知道防护，第三个就是我们调整夏天的这种饮食和作息习惯，让我们的身体棒棒的，因为有的时候你身体状态不好，你确实就容易觉得晒一会儿就不行了，这身体状态好的时候觉得哎呦晒一会儿还可以，所以就是调整我们夏季的整个作息时间啊，我们这个大本营得守得住啊，这种辛辣油腻重油重盐的少吃，吃点这种清淡的好消化的这种食物，减少中暑的这种发作，以及在家里边咱也在把这个温度啊相对恒静25-26度其实就可以了，避免这个温差这种过大，在家里20-18度一出来哇恨不得30-38度，这也就跨度有的时候太大了。
1: 所以我们要守住这个停车的安全底线，同时呢也要做好出行饮食以及居家全方位的防护，就能避开绝大多数高温的风险。那希望大家都能科学防暑，守住安全底线，全家平安清爽度夏，我们下期再见。又到了我们的1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

0: 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

0: 里边放点枣，或者说我们家蒸发糕上面愿意放点枣。
1: 嗯，
0: 其实呢这个枣啊都有自己的用处，而且呢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您发现没有，日常吃枣的时候，对于尤其是我们这中老年人来说啊，其实麻烦挺多的啊，比如说皮儿，比如说核，比如说甜。
1: 哎，是的，你说枣皮儿吧，有的枣呢它又厚又硬的皮儿，岁数大了吃下去之后会

0: 救的是协同增效。您看啊，枣比较寒凉，黄芪呢又是温润调和的，把这个枣给它做到不寒，同时呢这个黄芪本身的营养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在宋朝的苏东坡就曾写过什么黄芪煮粥见春盘，也就说明它的这个营养非常非常的高。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习惯，黄芪的营养自不用多说了，同时把这个黄芪给它打成粉以后裹在枣外边，既不影响您吃到一颗好吃的枣，同时营养更加丰富，另外把这个枣的寒性给它去除了。
1: 没错，
0: 同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黄芪增枣啊，

0: 有颗枣，四五颗枣，这样呢每天哎咱们能够控制量，同时呢也不用担心说哎吃多了呀，或者说对于咱们的糖有引起一些波动。还有一点就是更好保存嘛。
1: 对
0: 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九蒸九制的黄金生枣，一共是11大袋，199块钱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

0: 然后去核去皮的一个黄芪蒸枣。那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给您再加赠上一袋啊，机会非常的难得啊，您到手一共是十一袋，这个价格是199元。
1: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4: 别慌，有办法。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

全市335条省际客运班线中288条停运，危货运输车辆除运输燃气等民生保障外，其余车辆采取停运措施，56个水域游船单位全部停航。为保障10号晚高峰市民安全返家，地面公交安排机动运力60部，重点加强地铁昌平线沙河站、4号线新宫站、6号线草房站、14号线张郭庄站等接驳线路运营，增发地铁至社区的区间车，并加密火车站、机场接驳专线班次，各线路临时增加运力，累计138车次。轨道交通地面线全。

0: 巡查的重点一是保证抢险道路畅通，二是对险工段进行重点盯防。
1: 有没有那个塌陷的地方，这个地路这块这交通有没有什么树木找胡子这种问题，这种情况保证抢险车辆通行。

0: 位时，里面各色物品满满当当，俨然一个物品充足的小超市。
1: 都是今年四五月份新预备的。这个保质期我们已经都检查过了。牛奶、自热饭、面包、
2: 卤蛋，
1: 还有榨菜，然后还有那种应急的药品，还有水，然后这边是方便面。
0: 2023年以来的多次实操演练以及充足的物资和设备，让桑义村党支部书记刘志新底气十足。
1: 从各种预警、各种等级开始，所有的我们这个卫星电话，包括这个电台，还有我们那个手机的那个卫星电话，所有的要求两委干部全部会操作，然后这里边也突击会检查。

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所以说呢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

0: 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
0: 嗯、
1: 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嗯、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
1: 嗯，
0: 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
1: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
1: 嗯、
0: 所以您吃的时候

0: 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1: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0: 对、
1: 啊、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 晃
0: 哎呦，
1: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
0: 是吗？
1: 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二三级。

戏水、钓鱼、游泳等涉水活动，保障自身安全。转移安置是应对极端暴雨天气的重要措施之一，特别是在山区，群众转移安置至关重要。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昨天一早奔赴

0: 自己推着下坡出门，众人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紧随其后。孙大妈锁好家门，朝车走去。
1: 慢点，
2: 别磕脑袋，别磕头，别磕头。嗯，
3: 坐着，
2: 坐着，
3: 慢点，慢点，亮。
2: 不，我也坐。

0: 手机对准西南方向。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

0: 关键是这婴儿是当着程婴的面摔死，而且重伤程婴。在摔这个婴儿问程婴的时候动了疑心了，你为什么要揭发他？是因为我有一个一岁的孩子，我要不揭发他，您把满城人全杀呀，婴儿全杀，那我儿子也完。
1: 对，
0: 我是为我儿子呀，这样才能取得屠岸贾的信。那好，我不单重赏你，你这儿子我养，还把赵氏孤儿当作程婴的儿子养在自己的家里头。那大伙儿以为这就完了吗？不成，
1: 还没完。
0: 动人情最主要的地方到了，这孩子从一岁长到十六岁，在这十六年当中，程婴挨全国人的骂，
2: 是
0: 一国人骂他，
2: 要不说这个更难呢。
0: 对呀，这就是应了公孙楚就说那个容易，那就让屠岸贾下令乱刃分尸，给碎了就完了，他自亲儿子啪一下就完了。但是他挨了半辈子骂，打这儿就没抬起头来，忍辱负重，怎么能理解这四个字啊？就落到程婴身上。所以我们说书说的是人情，
2: 人情
0: 这里头没有激烈的打，没有跺脚上房，也没有他说的这个《封神演义》那么样的斗法宝摆大阵，哎呦，听着那里的非
3: 热闹，
0: 哎，对，那太热闹了，那书，哎，没有，就这点事儿，这就叫人情书，
2: 是
0: 把人情事理一层一层的说。但我今天还是简单的讲大伙一个熟知的故事的，还是啊，就说。

0: 现场评书了。
1: 对，
0: 我们和其他的几个青年演员还在坚持。
1: 是。
0: 那么这十九年呢，不提那些书啊，就是宣南书啊，这一块阵地，马上就说够1000场了。
1: 对，是。
0: 我们俩算了一下呢，就是到8月16号，
2: 1000场，
0: 是我们整1000场。
1: 嗯。
0: 然后到8月16号那天，在我们宣南剧场呢，也准备举办一个小型的、简单的纪念演出。还是我们书馆这点人，但是呢，我们准备呢，全体出动，就是把老前辈也请回来，贾先生和连先生二老呢都到现场，量力而行，能说几分钟呢就说几分钟，不能说呢，因为什么？8月16号，我们俩有点顾虑在哪儿呢？那会儿北京是正热的时候，
1: 对，
0: 因为从这两天我感觉北京已经开始有点暑热的这种感觉了。到8月16号那会儿是正热的时候，咱也别让老先生太累着了。到时候呢，就是要说不了呢，上台呢讲几句话也是好的。但是连先生现在呢是这个踌躇满志，已经答应我了，我说书没问题，我肯定得说一段。
1: 嗯，
0: 这样把我们宣南书馆这个最开始的几位。师兄弟呢都请来，贾林师哥、李菁，还有梁燕跟我们四个人都说，然后呢也准备请这个金斗老师啊，包括像云伟、英宁他们呢，要有时间呢都来助助兴，
2: 那太好。
0: 然后呢下边两代也说，我们是老中青少，青年呢就是我和李菁的学生，像马建平啊，像李菁新收的弟子，原来的张树，新收的这个
2: 马帅
0: 郭子航。

0: 那会儿因为我们是前后场，
1: 嗯，
0: 互相都看，
2: 对，都听，
0: 哎，都听。连先生说书呢，我在后头，你不听也得听。为什么呢？他我得接场，我们就隔着一个这个帘子，
1: 嗯，
0: 所以坐在那儿，我基本都是全场的听。
1: 嗯，
0: 连先生呢，继承了连派的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是气大声红的这种气势，
1: 是，
0: 啊，
2: 就老连先生气势就大，
0: 哎，说书得有一个气势。
1: 对，
0: 这个是我到今天，啊，也很感动的。就连线里边这么大岁数一说出来，他的精气神是很足的啊，不管他说东汉说三国，甭管说什么书都是啊，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这个连派注重的这个背口啊，
2: 背原文，
0: 背原文。我这个说聊斋恰恰需要这个，你看我说别的书我不怎么背，我比较懒。梁燕这点做得不错，他说什么书都认真对待，他说的封神，说盗马金枪，他原来说其他书
2: 西汉，
0: 那他都注重背，这是连派的一个特点。我呢说其他书呢就不那么注重，说聊斋就不行。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评讲啊，从老连先生呢就注重刚才我说的这个资料的收集啊，不同版本的互相印证啊，对这个其他老师甚至观众的这种一字诗的重视，哪怕给我们纠正一个字都很重视。
1: 嗯，
0: 连先生这一代也是，都是我们的老师，所以我也继承这个。所以他的这种教育不是在某一段或某一句上对你进行教导，
2: 潜移默化，
0: 潜移默化。哎，你就是听书也是，看书也是。我们都说开卷有益，那反过来我们学艺听书的时候呢，也是听谁都应该听，都应该听。
1: 对，
0: 要博杂，要面要广。
1: 嗯。
0: 但是呢，你听了那么多呢，也有这个参差。
1: 嗯。
0: 那你还要有选择。你真正学的时候，叫什么？叫博采众长，就是学这些前辈们的

0: 啊，哪个老先生我记得是吧？
1: 这有个典故，
0: 啊，
1: 你看看这个。
2: 二四强，
0: 啊，
1: 您懂什么意思吗？
2: 这还真不懂
0: 啊，
2: 您给解释解释。
0: 砌墙的学问这是啊，
1: 咱们
2: 属于专业。
1: 哎，咱们那个盖的那房子
2: 啊，
1: 不有四梁八柱吗？
2: 是，
1: 那是它的结构架子。
2: 对对对，
1: 但这墙呢？

0: 这个人，这个就是我们可能看书的时候，尤其是看蒲松龄先生的原文，也不太会注意到这个规律，这是听您的评述里总结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啊，这个五月份啊，好像在国博还有一个蒲松龄先生的展览啊，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去看过，展出了这个蒲松龄先生的他的画像，他的一些手稿，
1: 对手稿
0: 200多件，
2: 听说了，对，
1: 我也听说了，
0: 嗯，
1: 而且有人约我去，我没去，一个时间问题，一个呢，这个对我来说意义并不大，应该去膜拜一下。老前辈的。

0: 后来在国博出了一套全册，部门呢还给我打个折，打个折买回家去，那个有用，那个不是为了看不同版本，那就是有一个直观看见，而且那个画的也好，也清楚，也细致，颜色也鲜艳，所以一切都为我这书服务，
1: 还是为了创作，
0: 对，你比如说这个我们要去蒲松龄老先生故居，我们买回来书很重要的一个什么呢，是蒲松龄年表
1: 啊，
0: 当你知道蒲松龄年表

0: 聂小倩
1: 系列计划是出十册左右。
2: 其实也没完全，就是先出着玩的，
0: 然后
2: 出
0: 着，因为现在我是根据我整理出来的文字这么估量。
2: 对，
0: 因为我自己整理出来大概40多段。
2: 嗯，你看。

0: 么看呢？这因为您在出版行业，可能这个感受是不是更直观一点？
1: 对，这个呢，但是我现在还没想好，就是它能不能真是取代真人说书这种性质。它如果是比如说咱们同一段书，或者比如小说联播，叫小说朗诵，都念这一部书，都念这一个故事，您也念，我也念，然后它 AI 再生成，可能没准在音色呀，在节奏控制比咱们本人念的还好。但是我们说书，尤其现场说书，这是活的。
0: 对，
1: 我们俩这说书呢，可能每人都有一个提纲，他比我更累，他能几行几句话，他说一钟头，我呢也是起码一张纸，对吧？但我这。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二十余家文博机构近八百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南部、青海东南部、甘肃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北部、吉林中部、四川盆地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更新，所以改道难度比较大。
1: 此外，北京主要中心城区存在大量下凹桥区与低洼路段，这些地方地势呈锅底状，极端暴雨频发，周边雨水迅速汇集，且排水出路受限，极易在短时强降雨下形成严重积滞水。
0: 我们在这个市政建设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高风险的这个点位，比方我们下凹桥，还有这个低洼道路，局地地形呢是呈这个锅底状，遇有强降雨的时候，会迅速在

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

晨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

真实人际互动中培养关键社交能力的机会。数据显示，青少年使用 AI 的现象十分普遍。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64%的青少年使用交互式 AI。另一项研究发现，42%的青少年用聊天机器人处理交友相关问题，19%的青少年咨询恋爱相关问题。团队并不主张全面禁止青少年使用 AI， 而是呼吁开展更多长期研究，追踪人机交互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同时建议学校、社区、政策制定者加大投入力度，普及人际关系教育，完善心理咨询服务，为青少年创造公开讨论情感和人际问题的机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天气越来越热，我们特别容易心烦气躁，在情绪上面啊，一定要记。

0: 啊，都是变温动物啊，就是无法控制自身的体温，所以在夏季呢，又是它们生长的旺季。这个时候它们的这个活动会更加频繁，然后与人邂逅的这种几率呢，也会大大增加。
1: 嗯，那大家感觉啊，说今年北京的蛇多了，是真的多了吗？
0: 觉得这个蛇多了呢，这个感觉，仅仅是一种感觉而已。因为我刚才说了，它是蛇嘛，是变温动物，它到夏天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就是活动比较频繁啊，与人那个相遇的几率就变大了。这个呢，其实证明一件事儿，就是咱们的这个生态环境的厉

区域呢，城市核心区域肯定是没有的。但不过呢，我回忆起来，在我小的时候，我家在二环以里啊，我依稀的记起，我好像见过这个黑眉锦蛇，就是当时在胡同啊、角落呀、啊，就当时这个除草什么的，还做的不是特别好，就绿化还是环境还是很好的。我几岁的时候，我记得我在我居住的环境。

0: 就是这个虎斑颈槽蛇，它的特点呢是体长绿色，然后颈部呢有红色的这个斑块啊，所以我们又经常管它叫野鸡象或者野鸡脖子，俗名就叫野鸡脖子，就是这个虎斑颈槽蛇。它也是，其实我们将它称为伴毒蛇，也不要去轻易去招惹它，就被它咬到。所以就是说，咬到会有这种比较严重后果的，可能会是四种。但是真正就是通过毒腺和毒牙分泌毒液的，剧毒蛇，那就是这三种蝮蛇啊。
1: 这个蝮蛇类一般长什么样呢？
0: 首先蝮蛇的体型呢，它不会很大，一般全长呢，也就是50。

0: 对，它过不了冬啊，所以它就没法繁衍后代啊，所以它就无法存活下去。
1: 对，而且就是您刚才提到，其实养蛇是有一定必要性的，作为一种经济动物，比如说蛇毒的提取，因为我们的抗毒血清也是需要蛇毒的，是吧？
0: 对，最早的抗蛇毒血清呢，是人们提取蛇毒，然后注射到马的体内，然后会提取出来。

0: 追人的这个习性，它不像眼镜王蛇呀、黑曼巴蛇呀，它有这个追人的这个习性。所以呢，这个不要把蛇过度的妖魔化。在北京地区的蛇，它们还是相对比较友好的，它们还是怕你的啊，它们不会主动去追人，所以也不用说像见到猫科大型猫科动物似的，尽量避免与它对视，因为它一般蛇体型是比人要小多少倍了，对不对？它也看不清你的眼睛，你无论是绕行、后退、迅速掉头就跑，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及时躲开。

这个是不建议去做的。然后切开伤口，这个也一般人也把握不了啊，把握不了，而且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用。另外呢，还有一些什么断，像什么断指求生啊，那就是更为那个极端的做法，这个是大可不必要这么做的。因为我们要懂得这个蛇呢，蛇毒的这个成分，蛇毒的化学成分。蛇毒是由什么构成？

0: 这些隐秘的邻居在城市里和平共处呢？
1: 其实呢，这种呢，人类对蛇既怕又陌生的这种遥远距离呢，也不是今朝今夕才发生的事儿，而是由来已久，从各种咱们这个神话呀、传说呀、电影啊，还有民间故事等文字啊，都是比比皆是吧，逐渐积累下来的。多数人对蛇。

有将近20种的这个蛇类的出没，证明呢我们这个生态系统的这个完备性还是可以的啊。然后呢，我们就是说还是要正面的去跟大家宣传嘛，说这个蛇不会去主动的去攻击人，我们避开它，它也会乐意的和我们去共享咱们这个美好的大自然。它有同样的和我们生存的这个权利，我们不应因为去不了解它，去误解它，对它产生恐惧啊。我们应该对蛇更为温和而友好一些，因为我们共同是这个地球上的主人嘛。所以我们也是，我觉得完成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这方面、专业这方面的这个使命，为蛇去证明。

0: 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

0: 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3: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6: 新闻无时不有。

0: 你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2: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理念我们是说不上来的，你能说一说二，就像咱们的专家解说员都能说一说二，根本其实当我们要去说一说二的时候，你必须心里有三有四，你才能去评论。你没三没四，然后你就不三不四的你就去说一说二了，你绝对说不到点儿上，甚至有一些就是稍微一漏哈，就让人笑话。所以呢，人家问我您聊聊，我说我不聊，因为这咱们这格局实。

不行，能不能报个冷？瑞士你给我赢一下，阿根廷，对吧？你其实总，你为你看球的时候，如果你，比如说你看明天这场阿根廷。

0: 但是他坚称这完全是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的司法机构做出的决定，也就是说他说这个暂缓红牌不是因为特朗普给他打了电话呗，
1: 对，
0: 是吧？
1: 所以啊，那你除非就是说吃人家的嘴短，就是到人家，人家招待你是吧，人家是东道主，所以这个总会给自己找一个辙，你就当初他这个暂缓本身就是找了一个没辙的辙，这种解释就是很苍白。
0: 对，
1: 所以印凡蒂诺的这个解释也是苍白的，对吧？
0: 嗯，
1: 你解除的不是叫解除的红牌，暂缓红牌很苍白，说我接到电话我并不一定按他执行，也是在因为你最终结果是执行了，对吧？
0: 而且还是这么破天荒的一件事儿，
1: 这么破天荒的一件事儿，这种事儿我真觉得对于国际足联的这种权威性公正性，对吧？都会影响力啊，都会受到这个打击。
0: 嗯，好在比利时争气呀，是吧？4-1大胜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我们来说说韩国队啊，韩国队最近是这个日子不太好过啊。由于韩国男足国家队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上没能小组出线，7月9号的时候，韩国文化体育观光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了包括通过关于就韩国足球协会当前问题举行听证会的计划在内的决议，并最终确定了将要参加听证会的13名证人和10名参考人的名单，像韩国足协前主席郑孟奎，还有韩国队的前主帅洪明甫都会在列哈。
1: 嗯，这个
0: 梁老师，您到底怎么觉得这个韩国队在世界杯踢成这样？您觉得正不正常呢？
1: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0: 是的，
1: 比他整体实力强的。

会中心啊等等展览中心，我们这些大的基础设施我们都给人家做了，所以人家肯定是很感谢。足协其实应该弄清楚到底人家是一个按咱北京话的客情，表示一个感谢啊，还是说真的就说想让他们的队伍来中国来亮亮相。所以我从这一角度说，你足协先应该先于我们这些群众啊，知道这个准确的这个分寸，然后你立即做

0: 列第二位。
1: 嗯，
0: 那在稍早之前的比赛当中呢，澳大利亚 U17 男足是4-2战胜了尼日利亚 U17 男足。嗯，
1: 这个 U17 反正这种国际性的邀请赛，人家能来就不错啊，我们就有机会不一定叫学习，起码和这些强队们或者说来的对手吧，其实起码有比赛，你这是叫正式比赛，让队员们呢有一个比赛的机会。确实我们的这些 U 型 U 字的这些队伍呢比赛少，比赛太少了，
0: 嗯，
1: 所以呢

0: 它日本队人家规划那个是正八百的东西，
1: 好用，哈
0: 哈，好用，那是叫什么NBA 的落选秀啊，落选的这队员，但是也是他们的第二级别联赛里的顶尖的球员。那么现在在中国打球的很多球员就都是那边的 CBA 里的啊，都是比较靠前的队员啊，没有到他们。

0: 那之后他又参加了五场比赛，除了打了跟山东的第二场比赛之后，在上海跟咱们北京首钢进行的半决赛四场比赛当中，他是全都出场了。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作为北京队的球迷，或者说其实我们不作为球迷来讲，我们也非常的怀疑哈，就你兴奋剂检测都已经违规了，这样的球员怎么还能允许他出场呢？
1: 这两天

0: 常情况下他可能已经做不到了。那么显然这个药物维持不是说啊咱们像吃这个止疼药似的，我吃完了它一会儿就管用了。有这个兴奋剂的有些药物呢有这样的作用，但最少都要提前来进行，甚至你要有一个吃药的一个周期啊，这是过去咱们了解的。那你现在来说，这情况出现了，你不是五月六号才出现的问题，这是五月六，你得追溯啊，
1: 不是，
0: 你得溯源、啊。
1: 关键问题是，他五月六号检测出来了兴奋剂违规、嗯，那之后的比赛为什么他还能上场呢？
0: 对，你就应该给他停了。
1: 对啊，你之前的你说，哎，我不追溯了，但你之后你不能让他继续上场
0: 啊，
1: 这个也很奇怪啊。
0: 包括这个什么卢伟，他们当时就主教练就是
1: 说他受伤了，
0: 不是啊，闪烁其词的那个表态，
1: 啊、
0: 就是这个事儿呢，显然是。CBA 公司，但是篮协最后有可能把这事推到 CBA 公司啊，
1: 嗯、
0: 是他们做的决定啊，我不知道啊，你们怎么回事？严肃处理CBA 公司，但是问题就在于当年篮协处理关秀昌事件，不知道、这个、
1: 没有，我就不知道、
0: 啊。对，当时呢，某支啊，这个我们的这个球队，
1: 也是篮球是吧？
0: 篮球当然是篮球、嗯，用了一名外援，这个关秀昌，这个外援呢，一直拿他当。这个国内球员是，其实他是一个越南裔的美国籍，
1: 哦，
0: 他实际上是外援，
1: 就连规划都谈不上了，
0: 谈不上了，谈不上了，所以他是越南裔，所以这个，而且这个队员关键很奇怪的是，在这之前，上一个赛季他已经在某支球队打过球了，
1: 嗯，
0: 被人发现了，结果下一个赛季他又出现在一个球队了。原来大家呢就都不举报，就总之吧，后来举报了这事儿呢，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就是新疆队，
1: 嗯，
0: 当然新疆队又用了这个关秀昌，那一年就是不仅取消了成绩，而且直接取消了新疆队的资格，就你别接着打了。
1: 哦，
0: 那你想想，那一关秀昌那只是一个说这个就是违反了你篮协的规定而已。那这个罪过应该比这兴奋剂要小吧？
1: 对，
0: 对吧？兴奋剂这个规矩是你整体的全世界体育界都
1: 体育道德和
0: 体育
1: 风尚，对吧？
0: 最唾弃的一件事情，
1: 是
0: 你这个好歹他关秀昌事件是违反了你中国篮。

0: 确实，您知道他在从五连冠之后走下五连冠的那个冠军领奖台，最后那一次张荣芳带队啊，张荣芳是主教练，郎平是主教练，他们拿了这个第五连冠之后啊，第五项世界冠军连续五次，再夺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时候是17年以后。
1: 嗯，
0: 对吧？所以17年以后，陈忠和再带着，后来郎平再带着，又是经过了又经过了将近10年吧，十来年的时间啊，或四年半，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实际上在这个爬坡的过程中，总会出现这种弱轮，而以现在中国女排的这种现状来看，恐怕。又会再走一个17年。
1: 嗯，因为夺冠它是一个其实是比较有周期性的。
0: 有一个周期性的，上一个周期呢。

0: 我说了，这也是美洲地区的队伍。多米尼加原来我们就觉得他没什么呀，哎，现在跟他打也不好打了。不信你今晚上看看。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主持人清瑞，代表实习编辑尹景怡，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感谢梁老师的精彩点评，咱们下周六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

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0: 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

现在是全市处于一个暴雨红色分区红色预警信号当中啊，那有一些区呢已经是红色，还有一些区维持这个暴雨橙色预警。今天

点，平谷、怀柔、密云、房山、门头沟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的户外运动，防范山洪。

0: 依然能够跨越3000公里，远距离输送至北京一带。那暖湿气流在抵达北京之后，受到太行山、燕山山脉的一个阻挡，然后在山前堆积，气流抬升，因此在山区、浅山区更容易出现短时暴雨或者大暴雨的天气。那么根据最新的资料预报，在10日的夜间至11日的夜间，北京有暴雨，那么局地大暴雨天气，整个降雨过程持续时间约40个小时左右，整个累计雨量大。那么在降雨的明显时段呢，是10号的夜间和11号的夜间，整个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至100毫米每小时，致灾性是比较强的，并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因此在山区发生山洪、泥石流塌方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城市的低洼地区也容易造成积水，这些气象灾害风险呢，需要提前的做好应对准备，从而最大限度的降低暴雨及其次生灾害带来的隐患。在此呢，也提醒全体市民，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周末也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此外呢，台风登陆后的常温环流可能于13日再次影响北京，产生明显降雨。但是呢，台风的这个路径跟强度仍然具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也请市民朋友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
1: 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从昨天8点到今天8点，北京平均的降水量达到23.3毫米，城区平均24.2毫米。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平谷区大陶市场气象站，达到196毫米，为大暴雨。
2: 北京市气象台表示，今天降水相对明显的时段是傍晚到夜间，也就是说，北京仍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单点特大暴雨，请您注意防范。
1: 闻讯而动，北京积极落实各项降雨的应对措施。北京市应急办今天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红十条。
2: 第一，企事业单位除保障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等外，非必要不要求员工到岗上班。
1: 第二，请市民朋友非必要不外出，遇到积水的路段呢，请不要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来停放车辆。半地下室居住人员要密切关注降雨内涝的风险，及时避险，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119。
2: 第三，停止有组织的室内室外文化体育娱乐和会展活动，做好相关人员安全疏散工作。
1: 第四，学校停止所有线下的教学活动和野外教学活动，培训机构停止所有线下培训活动，妥善安置、安全转移相应的滞留人员。
2: 第五，所

0: 181家旅游景区、167家帐篷露营地、4311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73家山区养老机构关停，养老机构人员已经全都提前转移到安全区域，全市共转移38130户，104042人。
1: 市防汛办提示广大市民减少外出，不要涉水行车，不要前往涉山涉水类的景区和

0: 人专门盯守。
1: 根据工程建设实际和防汛经验，除做好施工现场的安全措施以外，还对高危施工区域的人员进行了转移安置，进一步强化信息报送和协同配合。京投轨道快轨建设公司安全生产二部部长郑富杰表示，
0: 目前已经组织了对三个临河、临山标段近500人进行撤离，生活物资呢已经充分的准备好，所有的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

0: 一个道路断了，他们就整个那三个村就给困里边了。
1: 桥的北边是西四峪、东四峪、核桃洼三个村子。去年七月那场暴雨，山洪裹着石头、梨树等冲了下来，石和水漫过桥面，桥损毁了。去年十一月，水毁修复工程启动，重修同心桥，同时在桥的北边沿山路新挖一条一公里长的泄洪沟道，把山上来的水引到石河里。而这些工程都赶在今年汛期前的五月三十号抢通，
0: 给我们施工的时间就非常紧张，24小时的在抢工。
1: 桥修好了，泄洪沟也修了，汛期紧跟着来了。七月九号下午2点，平谷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七月十号下午2点到七月12号早上8点，平谷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桥北边三个村的村民9号开始转移。西四峪村村民江清华和村民们一起陆

0: 九人。韩德威说，九号下午开始，村里已经安排部分村民前往城区投亲靠友，剩下的十几名村民要在当天早上10点之前转移完。在村的路口，记者见到了村民李少波。
1: 哦，我们是从昨天就接到了大队通知了，通知今天要转移到避险处。
0: 你都带了哪些东西啊？请问
1: 带的都是生活用品、内衣之类的，主要带这些东西，因为那儿管吃管住。
0: 随后，记者跟随韩德威书记来到村民汪俊林大娘家中，村党支部副书记唐卫国正在苦口婆心地做工作。
2: 有吃的，有喝的，
3: 家里好几个小鸡子呢。
2: 他不是说让你一住一个月，是这个灾情一过来还回来。
3: 回来那，
2: 你回头我给您喂啊，我给您喂。
3: 你吃的咋给我喂？
2: 我那地里有生菜之类的，让他吃去吧。这个我们跟干部什么之类的，是不是？你就像我们都是自己家也有菜地，弄点菜什么的，给喂有鸡，喂有狗，这解决他们的一些小事儿，这是。
0: 韩德威和唐卫国担任村干部多年，像这样的场景几乎天天都会经历。他们说，要做通工作，就得想办法为村

开机晚上随时电话，预警一来就是这现场就得报到了。红色预警一来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晚上不睡觉的，都在现场要巡护的，拿着手电筒什么的检查有没有管涌。

0: 防显情，听从指挥，守秩序，平安出行度汛期。
1: 再来关注这两天北京空气湿漉漉的，体感上有一种黏腻的闷热感，不少网友都发出了虽然在下雨但是闷热难耐的感慨。
2: 根据记者了解呢，在台风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的助力下，今天午后北京的空气相对湿度高达 87%， 尽管气温不算高，只有 28.3 摄氏度，还不到30摄氏度，但是体感温度呢高达 33.3 摄氏度，而且只有微风，这样一来呢，闷热感确实很明显。
1: 不少网友又想起了北京今天出门像被牛舔了一口的梗，这是形容北京夏季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空气黏糊，体感闷热，仿佛被牛湿漉漉的舌头舔过一样，曾经在去年7月首次登上热搜后持续被网友引用。那在今天闷热难耐的天气之下，这一形容也再次登场。
2: 需要提醒的是呢，目前北京降雨还没有结束，大家注意防范。
1: 我们继续来追踪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今天中午11点左右，台风巴威又减弱为台风级，马上就要登陆。那它的强度为什么会反复横跳呢？
2: 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信心解释说呢，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因为是季风气流汇入，导致巴威的强度呢略有增强，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从13级加强到14级，正好完成从台风级到强台风级的跳跃，卡了个强台风的下限。不过呢，由于近海海温呢不算高，巴威继续增强的空间不多了。那随着不断靠近近海，它的强度再度减弱为台风。
1: 信心表示，由于巴威强度只是刚好卡在强台风级下限到台风级的上限，因此会有反复横跳的感觉。其实这个强度的变化并不算大，目前台风巴威的风雨影响已经开始，接下来更值得关注。
2: 中央气象台专家表示呢，目前台风巴威后续走向有两种可能，一是在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附近西行减弱消散，二是转向东北方移动，进而影响北方地区。那受到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和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乃至东北地区都将出现明显的降水，影响范围覆盖大半个中国。
1: 气象部门提醒，影响区域公众需要密切关注临近预报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

像温奶奶一样的患者在身心痛苦得到减轻的同时，减轻医疗负担。新政策全市各级医疗机构按统一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涵盖医师服务费、护理费、精神照护等全部非医疗人文服务内容。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认为，政策最大的亮点在于人文服务首次官方界定为安宁。

0: 02
1: 活动系统职业技能大赛昨天在北京市国动办某训练基地圆满落幕，73名行业骨干同台竞技，一决高下。
2: 本次大赛分层分级，层层筛选，前期的赛事选拔基础扎实，覆盖面广。大赛设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员、卫星通信机务员、短波通信机务员三个职工种，都为单人赛，分为岗位练兵及初赛、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进行。
1: 决赛分理论考试和技能操作两部分，结合各岗位履职特点和实战需求，采取分类差异化竞赛模式，针对性设置考核内容。大赛通过分层竞赛、实战化考核，营造比学赶超、钻研业务的浓厚氛围，持续提升全市国动队伍应急通信工程监管核心履职本能。
2: 北京曾在1999年承办第20届大会，时隔30年，北京再次成为主办城市，并被授予世界建筑之都。这30年间，北京乃至中国的城市建设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呢？让国际建筑界给出了这份认证。就此，我们采访了北京建筑师学会秘书长叶一谦，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3: 北京是1999年办的 UIA 的这世界建筑师大会，到2029年呢就整30年。这30年，北京甚至全国的城市有一个最突出的发展，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城市化率差不多以每年 1% 的速度在提升。然后从1999年到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城市化率已经接近70%了，这个发展速度在全世界

荷兰企业组成，涵盖物流、农业、高科技等多个领域。荷兰外交部表示，这是2018年4月以来首次有荷兰大臣率领经贸代

0: 剑拔弩张的高科技博弈非常的激烈的这么一个双边关系，现在都有所缓和。那你作为这个本来跟我们合作就有务实的基础，就有良好合作的愿望的国家来说，它是没有这个必要跟中国那么强，成了一个中国关系的一个绊脚石。尤其是最近我们看到这个立陶宛新上来的总理啊，他现在也倾向于要跟中国呀，要改善关系，把过去受损的双边关系要进行一定的修复。所以说这一次我觉得河南经贸大臣过来呢，也是本着务实合作呀，修复关系的这么一个意愿啊。在北京呢，主要是政治方面的一些协商磋商了，在上海呢，主要是参观中国可以说是经济最发达的这么一个城市，让他们感受到我们中国下一步的发展还有很多的合作的这个空间呀，等待着他们。这一次应该说更多的不是说是具体取得了多少成果，主要是在安斯半导体上面的这个围绕这个控制权啊，包括阿斯麦下一步怎么走啊，这些深度的磋商。而这个磋商是一个不间断的一个过程，不会因为说是一次来了好像就一定要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成果。
1: 刚刚您也提到了这个目前呢，可能中和的这个矛盾焦点是半导体还有阿斯麦这两大企业的相关事件，您怎么看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主要就是在荷兰那个吕特呀当首相的时候，因为吕特的一个左右啊，他现在对荷兰政府啊，他留给荷兰政府进口阿斯麦的这些这个高端芯片，但是现在在美国的高压下，吕特的授意下，最后就整个就中断了这个合作的进程。那么现在我们在安斯当中呢，本来也是合作的好好的，而且是一个深度的合作，不像阿斯麦只是买他的一个知识产权，我们现在是采取了就是说是里面有我们的投资，有我们的股份在里面的，但是现在呢就他就不允许我们控股，他就找这些借口，实际上想把我们进一步的剔除在外。当这个跟欧盟最近这半年呀搞的这个对华的这个贸易保护的一些攻击相

量的要跟中国要保持距离啊，虽然不一定是全部脱钩断链，但是就在产业链供应链上，它就是要设置障碍，它就是用欧盟的这种规制主义啊，来规范跟中国的关系，说穿了就是。

0: 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另外就

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

0: 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1: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0: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

0: 点之间循环转运。黄敬彤和同事们要对转移村民一一进行登记确认。经过一天的忙碌，窑洞村1127位村民在当天晚上全部转移至安置点。在与霞关镇相邻的马站镇也在忙着组织村民进行转移。
1: 但每一家每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和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

公路运力组织模式正加速向平台化、数字化、绿色化迈进。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启动，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4.5 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昨天，珠海至肇庆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实现贯通，隧道全长3500米，是珠肇高铁控制性工程。珠肇高铁全长184.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起珠海、江门、佛山、肇庆四个城市，对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交通圈有重要作用。7月10号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鱼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四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

土耳其就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保持沟通，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并终止土参与 F-35 战机项目。欧盟委员会10号发布针对

0: 个降雨量满足一小时达到16毫米以上呢，或者是12小时30毫米以上，或者是24小时50毫米以上，它才能够称得上是下了一场暴雨。那么当达到了这个标准之后呢，那按照雨量大小呢，可以是进一步的分为暴雨、大暴雨以及特大暴雨这三个等级。
1: 嗯，没错。那如果当3个小时内啊，累计雨量可能达到超过或者是超过100毫米，并且持续，就需要发布暴雨的

0: 个老橙子
1: 重要的。
2: 好，看来我们的记者现在在现场。
0: 另外呢，我也了解到门头沟全区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在昨天上午10点的时候，10点35分的时候，门头沟是发布了这个暴雨的红色预警，而到了11点，当时紧接着就发布了山洪的红色预警，下午2点的时候又发布了地灾的红色预警，可以说是多警齐发，也是反映出了对这场暴雨的一个非常重视的一个程度。放在全区来说呢，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门头沟是已经转移了7168人，另外是有一共是有这个30家景区，还有199家民宿和7家露营地，在昨天也就已经进行了关闭。重点的来说一说养老，因为这个此前也是出现过一些案例，所以门头沟区区级的13家的养老机构呢，其中位于山区级的12家养老机构。

0: 到雨，但我们特别想跟大家说，是连日以来的这个下雨，其实对于山区的土壤，对于咱们的这个水土，还是带来了一定的冲击的。所以它成这个整体的是出现一个不太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不要去山区游玩，不要去这个涉山涉水的地方，其实也是为了大家考虑。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这个户外踏青的习惯，
1: 尤其是到周末，
0: 对，尤其周末，甚至有些朋友可能周末或者是大早上。

了解到台风巴威即将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在今天中午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下午5点左右其中心位于浙江温岭东南方向约165公里的东海。

毫米。那预计未来一小时，本市的降水范围和强度都有所增大，大部地区有明显的降水，伴有雷电。重点关注延庆、怀柔、昌平、门头沟、房山、密云，短时雨强较大，提醒您一定要注意防范。那市气象台已经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提醒您注意防范。那这是目前记者从前方了解到的情况。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应急局。

0: 刘旭。
1: 好，一会儿我们会继续跟刘旭来连线，看看他在现场所看到的一些情况。
2: 咱们信号可能不是特别的好。
1: 对，也提醒大家啊，最近这些时间呢，在这个暴雨的情况之下，最好是留在家里面。还有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雨晴，就是收看、收听我们的特别直播。
2: 是的，那刚才其实也跟大家

0: 下午七点多的时候，这里三支点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现在下过雨之后，天气还是比较的凉爽。目前有一些转移安置点的居民已经在这儿纳凉聊天儿。那具体关于这个安置点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还是来有请负责这个转移安置点指挥部的副指挥雷瑞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好。雷指挥，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点位的情况怎么样了？
1: 我们这个点位的到目前为止一共接收了零六秒镇、烟镇十五个行政村的360名群众。
0: 嗯。
1: 我们这个安置点呢，整体这个有880张床位。
0: 嗯。
1: 都是下铺，我们还准备了上铺，所以扩充和备用用。是这样，跟着我参观参观我们的。
0: 我们跟您一块进去参观一下。
1: 今年呢，我们这个指挥部这个安置点很早就筹划设立了。
0: 嗯。
1: 在区委常委刘明华同志的总牵头下。
0: 嗯。
1: 我们建了10个小组，无论是接收、安置、服务管理，都有专人负责，强力推进。
0: 嗯，
1: 这是我们这个

0: 群众的诉求，群众有事随时可以到我们找我们，提出诉求，然后我们根据群众诉求呢，进行处理啊。特别一些群众一些个性的物资请求，我们会进行发放。
1: 我看到这有写登记处和物资发放处，是转移安置人员到这里会要来做一个登记和领取物资吗？
0: 对，我们像雨伞呐、脸盆呐，包括个性化需求的那个坐便桶啊，我们都会给采购的，包括温箱啊什么之类的，都会给。

0: 部分
1: 哦，
0: 根据我们这个老年人比较多的特点，
1: 嗯，
0: 我们做了很多适老化的细节改造，
1: 嗯，
0: 这制度就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非常醒目，
1: 嗯，
0: 老人一看呢，都看得清清楚楚，
1: 嗯，
0: 明明白白，
1: 嗯，
0: 适老化这块呢，我也可以看看，
1: 嗯，
0: 我们给老人准备了这个饮水，
1: 嗯，
0: 特别是结合，
1: 嗯，
0: 这个高温的特点，
1: 嗯，
0: 我专门准备了茶饮，
1: 嗯，
0: 啊，另外呢，我们这里铺了防滑垫，防止老人，嗯。

0: 副院长孙龙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哎，你好，那个现在是有一个病人腹痛，然后来就诊，然后自己反正也是聋哑，说不大清楚，反正这样的病人呢，可能这样的老百姓呢还比较多。

0: 这一些，
1: 嗯，
0: 另外呢，老百姓也是了解了咱们有这个政策，就是挂号可能不要免费，
1: 嗯，
0: 再就是医保能实时报销，
1: 嗯，
0: 大家还是觉得非常便利，
1: 嗯，
0: 所以说来就诊啊，
1: 嗯，
0: 或者问诊的老百姓是挺多的。昨天我们可能接诊了50来人，
1: 哦，50多人，
0: 今天已经到了60多人，
1: 嗯，
0: 今天已经到60多人。嗯，
1: 我看现场还能实时的医保结算是吧？
0: 对，咱们现在能够实时的医保结算，就是挂号呢，然后免费，
1: 嗯，
0: 然后问诊呢有大夫，再有就是取药。买药，然后医保能实时报销。
1: 嗯，咱们每天从几点工作到几点啊？
0: 我们每天都是24小时驻守。
1: 24小时驻守
0: 。
1: 为什么要24小时？
0: 因为我们也是考虑到白天老百姓有需求，晚上可能也有需求。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服务是围着老百姓的需求。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康立波，立波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1: 哎，你好，你好。
2: 嗯，
1: 哎，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现在呢，我是在密云区的长惠大桥的西北角。大家从我的手势可以看到哈，这就是长惠大桥，然后潮白河呢在此这个奔涌而下。那在我左手上方呢，这个位置呢。

然后呢，另外呢是这个我了解到呢，就是目前来说，北京的这个水利工程呢都是处于一个安全、有序、平稳的运行过程中啊、然后那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密云水库开始下泄之后呢，这个潮河河道呀，它这个就会相对来说会面临比以往稍微大一点冲击。那么有关这次这个下泄之后，我们所遇到的这个巡堤查险的工作呢，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咱们密云区水务局潮白河道管理所的副所长陶远军陶所长。那么请陶所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咱们这个在相关的这个下泄之后咱们的巡堤查险。

0: 从我到潮白河已经20多年了。
1: 20多年了。
0: 对。
1: 等于说您也是个老水浒人。
0: 可以这么说。
1: 对，跟潮白河应该是个打交道的年限应该也不短了。
0: 对。
1: 是吧、
0: 嗯、
1: 然后呢 对这个工作对相关的一些内容应该也都是听着说了也都非常熟悉。
0: 嗯。
1: 是吧，
0: 所以说通过这么多年来的汛期啊，包括说各种预警啊、
1: 嗯、
0: 包括各种强下流啊、
1: 嗯、
0: 甚至所以说可以说心里头很有把握
1: 啊、
0: 嗯、
1: 对对，这次咱们的一些这个安排啊部署啊还都是非常有信心的。
0: 对
1: 对，然后呢就是咱们整个命运区水务局的话，就是在咱们统筹负责咱们命运区段这个潮河白河相关的一些这个河道的一些巡查这个相关安排，对吧？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咱们河道的话，就现在有80多个人，然后来做这个相关的工作。
0: 对。
1: 啊、嗯，好的。那相关的这个，我们这个巡查大概会持续到什么时间呢？请问？
0: 像这种高频次的巡查，一直到我们的预警解除和预警流的减小。
1: 啊、嗯，那我们知道现在其实主汛期，西夏发生主汛期其实还没有到啊。
0: 对。
1: 啊，这次是因为台风巴威它的外围影响，所以导致我们现在是发了好多的这个预警，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什么是吧？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这边就是在之后。比如说对七下八上这块是不是也应该也有些相关的预案呢？
0: 有
1: 啊，
0: 我们因为我们分的是那个汛期和主汛期嘛、
1: 哦、
0: 七下八上它就算主汛期了、
1: 嗯嗯、
0: 主汛期呢我们只会越来越加强、
1: 嗯、
0: 越来越细致。
1: 对，
0: 什么频次啊包括人员都不会减少，
1: 都不会减少。
0: 对
1: 对，然后就等于说汛期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0: 对
1: 啊，然后呢就是这么多年也都是这么过来的，
0: 一直就是这么过来。
1: 嗯，所以对这次的这个防汛还有包括马上到来的这个主汛期也都非常有信心的。
0: 这事那是没问题。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1: 好的，有这个陶所以及这个咱们所

0: 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立波在密云区给我们带来的非常全面非常细致的一个介绍啊。
2: 确实应该在那待了好几天了，能够感觉到他感同身受，而且呢看到了很多细节，刚才也说到了一些温暖的瞬间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记者们在现场，你看在听听聊天室里面有不少的这个咱们的听友一直都在说请各位记者注意个人的安全，
3: 是
2: 也点赞记者的敬业精神。所以今天晚间啊，应该是从傍晚到夜间有可能会迎来这个暴雨，所以也提醒大家最好这个时间段呢就留在家里面。我们的特别节目呢是从今天下午晚上10

0: 对于这次汛期和我们这次的增援都做了哪些准备？
1: 后勤保障科为这次拉动准备了生活保障方面，一为广大消防指战员准备了个人生活用品。

0: 信装备啊，就怕我们通信中间有任何的中断或者影响我们后方这个所有的这些信息的传输。
1: 嗯，
0: 接下来由我们这个应急通信保障分队的周奇祥周班长来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携带的包括卫星电话、便携基站，包括我们的指挥系统整套的装备的一个如何运行、如何操作、如何使用的一个情况。
1: 嗯，好的，周班长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通信设备我们都带了哪些，以及他们都有哪些先进的功能，能完成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能够和我们的后方进行联系的这些过程吗？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2: 好的，你好。主要我们带的设备是要在模拟三段情况下保持我们可以与前方后方都可以连通。
1: 嗯，
2: 然后主要有的设备呢，然后就我们的卫星电话。
1: 嗯，
2: 然后卫星电话呢是正常我们寻星对上星之后然后正常拨打。
1: 嗯，
2: 然后我们这款是天通卫星电话，
1: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卫星然后能在完全信号断联的情况下，在基站断联的情况下能跟我们的后方保持联系。
2: 对，
1: 嗯，那除了卫星电话以外，我们看到在现场其实还有很多看起来非常高科技的设备，能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2: 然后这是我们的当兵设备，主要是上传前部的现场的一些画面给后方指挥部。然后

现场有两辆工程车，桥西一辆，桥东一辆，完了现场的工作人员码放好锥桶和伸缩护栏，对周边的百姓及车辆进行劝导。

0: 这个雨感觉已经进入到了高一个级别，暴雨也进入到了第二天，可是总觉得好像自己身边这个雨看起来好像没有特别明显但这可能会让你掉以轻心
1: 对的但是提醒这块大家不要这个这么想，因为暴雨刚才我们讲了它有不平均性，它不是说一直在您身边围着下的对，它可能市里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刚才也读到了市里的时候下雨大概是在20到25毫米
2: 是，
1: 但是我们看刚才最大雨的地方已经达到196毫米，
0: 没错，
2: 有时候来的比较突然
1: 对对对
2: 是吧平台上6330还在说呢，说是不是这个红色预警所有人都应该别出门了他说我现在还看路上怎么有那么多车还在跑呢，
0: 所以也提醒大家对能回去赶紧回家
1: 是是是
3: 而且我们刚才呢已经和我们前方的记者呢连线了，比如说像怀柔啊、密云啊、门头沟去了解当地的情况。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房山区是也处于这个暴雨红色预警当中的。那么房山城区的这个易积水点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呢？北京新闻广播的记者小趣正在房山区良乡成人教育中心的附近。小趣你好，请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你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房山区的良乡成人教育中心的正门口，也就是我们良乡区的广阳西路上。那在我上皮卡呢是我们良乡排水所的这个抢险车辆，在我的这个我们的道路另一端呢则是咱们房山区水务局的另外一辆抢险车辆然后包括在我身后呢也是咱们良乡排水所的这个工作人员，他们正在这个大雨要来之前呢正在进行这个备勤的值守工作现在目前我们房山区还没有下雨，但是其实气候已经体感的是这种大雨前夕的这种闷热的状态，包括我们刚刚在等待直播连线的过程中这个在场的大家都在活动，因为这个蚊子是很多的，所以可能已经是一个大雨将至的状态。那相信大家都很好奇为什么我们这个位置需要配备两辆这种抢险车辆，那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咱们良乡排水所的副所长李西强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良乡排水所李西强。
4: 然后可能大家会比较奇怪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它需要设置咱们两辆这种抢险救援的排水的车辆，然后这个点位它是有特别的，
5: 因为这个点位

0: 后一定要听从我们现场这边的指挥。
1: 特别是提示咱们司机朋友，这个行车千万不要涉水啊，
0: 冒险进行。
1: 嗯，那我们现在可以把镜头给到咱们远处的排水车辆，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车辆的备勤情况。那这个地方其实刚刚李思条副所长已经介绍过，我们的这个排水它是要通过雨水篦子排下去的。那其实我们也了解到，整个排水工作是可以。

铁路桥的交汇点的这个下凹式立交桥。那这里呢，在我的左手边就是北运河的这个河岸，在我身后200米的地方呢是6号线的北运河西地铁站。那这里呢，因为地势比较的低洼，所以呢每次下大雨都是一个重点盯防的区域。那据我了解呢，目前这个地方的这个防汛的这个值守配置呢，是有2台这个非常大型的这个泵站是在东西两侧，那么在这个西侧的呢是一个抽排能力每小时5400立方的这样的一个泵站，在东侧呢这个抽排能力更强一些，有8400立方米每小时。那这个泵站呢抽出来的水呢都是会排到这个旁边的北运河里啊。为了应对这次的强降雨造成的突发事件呢，这个桥区还配备了一组中型的防汛抢险的单元，包括了1台抽排能力2000立方米每小时的凸轮泵设备和10名的抢险防汛的人员。当桥区的积水深度达到27厘米的时候呢，桥区的防汛相关就会安排抢险队员来配合交通部门进行断路啊，封闭桥区的通行，同时是立刻启动这个桥区的这个凸轮泵的抽排积水啊。那么刚才呢我也是采访了桥区的值守的工作人员，那他们是从前天的下午开始呢就是守在这里，已经是今天第三天了。雨最大的时候呢是在今天的凌晨，但是呢也没有出现相关的积水情况。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目前这个地方还没有下雨，在我们刚才等待连线的过程中是有一度下了一些小雨啊，那目前也是没有任何的积水的情况，那桥区的泵站也没有启动，秩序是比较井然的。那么我了解到啊，在通州区其实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滨河中路之外啊，像新华南街还有玉桥西路等等这些下凹桥区呢出现积水和断啊，在这样的积水点呢都已经是全部落实来进行24小时的轮休核查桥下的值守人员以及泵站设备的一个在岗备勤的情况。除此之外呢，可以调拨的区域，据我了解呢，在7月9号的10点，北运河就已经开始准备这个泄洪。那么目前呢，已经是各方面的泄洪工作都在进行当中。那么像干流和相关的支流水势都是比较平稳的。那么潮白河流域的这个下泄的这个流量，也是从7月9号的9点开始就进行了一个增大。那么通州段的河道呢，目前整体是比较平稳的。两水河的干流呢，像大红门闸、马驹桥闸、还有新河闸以及张家湾闸都已经是设置了相关的预案。那么像河道的水位都是比较平稳。通州区所有的中小河道目前呢主要的干支渠上的闸门都是已经敞开了，做好随时排水的准备。在刚才我们准备连线的时候，我也去旁边的这个北运河的上营大桥上看了看啊，这个河水其实从肉眼来看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但是从

0: 下了，有的地方没下，所以不同地区的这个降雨的强度也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
1: 那至于说到北京啊，最新的天气实况，目前的较强的回波主要是分布在了怀柔、密云、顺义和房山。那过去的半个小时，也就是从晚上的8点到8点30，最大降水量是出现在了怀柔区的10片，达到了37.3毫米。那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北京新闻。

山和平原的一个过渡地带啊，给这里带来了优美的景色，但是确实也伴随着风险，因为周边的山区多，然后这里的地势呢是周边最低的，所以在有强降雨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容易产生严重的积水。那么在2021年7月的那轮强降水之后呢，我现在在村里这个溪口这个地势最低的地方，村民跟我说当时的水位已经到了腰的位置，所以在那之后呢，村里也是采取了多项措施来防范这种严重积水的发生。那么现在就在这条村的主干道上啊，在我的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块这种很大的水泥板。其实在这个水泥板的下面呢，是村里从2022年开始修建的一条排水沟。这条排水沟是从村里的东头地势最高的地方，它有一个进水口，雨水降落到里面之后呢，从那里汇集，沿着这个修建了将近1公里的排水沟，一直排到了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势最低的溪口。那么现在

0: 的地方，它就是一个水的一个汇集点，然后这条沟里的水汇集之后会再沿着往外排到其他的水系，就能保证这个村里的安全。大家在跟着我们的镜头往前走，可以看到刚才我提到这道墙的后面是那个溪沟，这道墙是一道大概20米长的铁皮墙，其实它也是村里为了防汛所设计的一项工程。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现在我们就请村里的村两委委员刘在民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道墙的作用是什么呢？
1: 您好，这道墙咱们这个汛期下大雨时候起到一个泄洪，这确保排水畅通这个作用。平时这个增加这个安全跟这个美化环境作用。
0: 您说的泄洪，它的这个具体的使用方法是什么样的呢？
1: 使用方法现在就是这个，它这个下大雨时候来水多了，我们把这个撩起来，往外撩，这来水是正面撩，它就不堵水，正面的完了就往下流了。
0: 这也是我们村发生严重积水之后专门去设计的一项工程。
1: 对，
0: 那针对顺义区这次发布的这轮暴雨红色预警哈，咱们村还做了哪些针对性的措施呢？
1: 现在的就是从我们接到这个通知以后，把咱们这个低洼院落，这个家里的老人有老人，这年轻的在外边上班，就剩老人一两个老人这个，我们转移到安置点去了。13户24个人昨天给转移完了。然后呢这个平常日子

是说把就检查这个咱们安置人员有没有擅自返回来的，然后又跟他们这个咱们安置点人员联系，有没有他们有没有什么需求，有需求我们及时解决。这个现在咱们这个就现在这套设备，就是咱们镇龙安屯镇应急队，上着把支援咱们这村

0: 你的准备，严阵以待。这就是我在顺义区龙安屯镇善里新庄村所带来的报道。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杨迪带来的最新情况的报道。现在北京呢正处在防汛的二级应急响应啊，那也提醒大家减少外出，不要涉水行车，不要前往涉山涉水类的景区和地下经营性场所，远离地质灾害易发区和沟道河道等涉险区域，并且呢持续关注天气预警和提示信息，不要觉得自己身边现在没有雨，咱就掉以轻心。刚才我们也看了一下，从天气的情况来说呢，在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暖湿气流里，在叠加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的影响，短时雨强会非常极端。那夜间呢会不断的向北推进，加上地形强迫的作用呢，降雨会更加明显。所以总体来说，今天晚上的降雨会比昨天夜间强烈的多，
2: 还要大，对，
1: 更猛更急一些。
0: 对，
1: 是
0: 是是。
2: 而且刚才佳佳提醒很多听友们，包括收看咱们节目的朋友，很多朋友好像晚上还在跑步啊。其实一方面不是说您那儿没下雨说您不能跑步，而是现在体感非常闷热，再加上刚才我们说到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它远程出去输送水汽，所以导致我们现在的空气湿度也很大，
1: 是很闷
2: 那您在对这么闷这么湿度的情况下您去

地毯的这个部分其实是一个就是大家的一个活动的区域。我也给我把镜头也是转到这个后视的镜头，也给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场内的一个情况。就是其实可以看到现场是有村民正在做一些比如跳舞啊晚间这样的一些活动，然后还有那边就是有一些这个椅子上正在是在下棋哈。其实现场的这个晚间的大家的娱乐的这个活动还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呢在这个旁边其实这儿是一些书架，我刚才也特别看了一下，其实这些书也是吸引了一些小朋友来这个阅读。那这个另外一边哈，我们现在看到是这个红色地毯的部分。那走到这个另外一侧，其实就是会要看到一排排的临时的床铺。

0: 村里的是那个广播的那个大喇叭，然后开始响起，就是发了通知，就赶紧收拾东西准备转移了。而且我还听说村里专门有一套，就是那种通知的小妙招，是一个一连串的小妙招哈，有那个什么敲锣，还有什么那个手摇的啊，吹哨、手摇报警器等等，哎，这个非常的多。所以其实也想跟您确认一下，就是实际上我们在通知大家的时候转移，可能有哪些一连套的这种小妙招的一些措施。另外呢，我们在9号当天是经历一个怎样的转移的过程？大概多长时间把大家转移过来的？
1: 实际上，我们有一整套的流程，每个村有不同的情况，就是一村一策，但是通知转移的流程都是一样的：敲锣、吹哨，然后挨户敲门、网格群通知，以及一系列的这个打电话，然后通知大家现在需要转移。然后同时我们就会这个镇里边就会安排调度交通局的车辆到我们指定的地点去，要求大伙上车，然后把他们转移到我们指定的安置点。目前我们镇里边有5个镇级的安置点，但是它不足以安排这么多人，所以我们同时跟区里请示启动了区级的2个安置点。目前我们在的这个点就是咱们这个体育场的这点。
0: 从那个当时发出通知到转移到这儿花了多长时间呢？
1: 其实是9号的下午2点正式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然后转移到这儿，我们大概是6:40，当时落地是1040多人，陆陆续续的又把这有一些家属就把这些人就给接走了，实际上真正落地的现在是972人。
0: 那就是到了这个安置点之后，我们其实如何安置大家的，就是这个包括床位怎么安排的？
1: 就是
0: 我们也大家去看看现场哈。
1: 其实区级的安置点，它整体上都是由这个体育中心还有我们文旅局来负责。然后这像床啊、被子呀、褥子呀，然后还有这个具体的一些基础性的设施，都是由我们发改委来负责的，区级的发改委。然后我们的矿泉水和这个方便面，这些吃的东西都是我们商务局来负责。其实我们到这儿的时候，这些东西红色预警一发布，他们就已经都铺好了。
0: 但是我看现在这是大厅哈，大厅内当中现在大概有多少床位是在这里？
1: 就是我们大厅目前在像体育场这个点位是497人，其中大厅住了大概440人。然后我们边上还有几个小厅，主要针对一些关心关爱的人群，老年人坐轮椅的，因为这个体育场的它的配置周边都有厕所，这一圈有3-4个厕所，但是这些厕所都是蹲便，老年人他蹲不下怎么办呢？然后我这个体育场就专门

0: 空调问题，
1: 是
0: 这个空调就是一个特别实实在在的又很细致的一个需求。我们现在是怎么解决的？就是
1: 我们就是它的空调是分机组的，有几个它你看它这个整个是一个中央空调，它是分几个机组，然后如果感觉到凉了，我们可能就会关掉一到两个机组，然后要是热的话，就同时再打开一到两个机组，这样就整个能调节这整体的温度。
0: 嗯，好。
1: 嗯，
0: 然后那我现在，
2: 好，我们的记者
0: 在
2: 现场，
0: 我现
2: 在
0: 接着把摄像头还回到我这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那个也特别关注，其实大家的这个就是休闲娱乐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因为其实看这边。

0: 然后实际上我们明天八段锦呀、啊、还有这个扇子舞他们陆续还会来，就是继续让他们接着练。
1: 嗯，活动真的安排很丰富啊。
2: 是的
1: 啊，感觉跟兄弟姐妹们好好的聚一聚也挺难得，
2: 是
1: 邻里街坊的。
3: 嗯，
1: 好，那我们的记者、
3: 哦、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啊，其实这是平谷区的体育。

0: 然后不下雨的时候就给它放在角落上。
1: 我小时候啊，虽然是楼房，但因为我们那边内涝比较多，然后基本上小的时候呢，就印象当中一层店铺就没了。尤其我们在两广地区，只要台风天啊、基本上这个一层就没了。小时候印象中，我爸呢会爬到这个，他有个地，他有个楼，有个那个小梯子，有一个那个竹梯，爬到二层的顶，然后再换一个竹梯爬到我们家阳台，从阳台回到家里。印象特别深，就从阳台里突然间伸出一只手，
2: 出一个人，
1: 我回来了。啊，确实，你看那会儿啊，就内涝排不出去，然后呢，相对比较低矮的地方容易积水，现在这样场景，以前一积水且呢，就大概好几天都散不去，各种味儿都有。现在回头想，简直都不可思议、
3: 都是小时候的记忆，
1: 都是小时候的记忆啊、但现在咱们说这个排水已经越来越好了，咱们的这个防汛呢、咱们的这个防积水的等等一些举措都到位，小时候那些都变成了永远的回忆，留在记忆当中。
2: 没错，爸爸爬竹竿的感觉。
1: 是、
2: 说到这个，咱们做的准备啊。其实全市各类救援队伍呢，目前备勤27,418人，累计呢，咱们调动了排水设备近200台，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呢470多台，还有通信无人机啊，布防在各重点区域啊，包括我们与军队建立30分钟飞行空域的快速审批机制啊，还有4800名官兵已做好随时出动准备啊，可以说准备的是相当的充分啊。
1: 我们这也有一组数据啊，截止到现在呢，全市转移103,951人，关停了养老机构73家，疏散安置了1902名老人，也关闭了旅游景区188家，帐篷露营地

0: 就车门都是打不开的，
1: 就开不了。
0: 对，因为外面的压力非常非常大。
2: 其实特别有必要让孩子也体验一下哈。你看，像这种情况之下，最重要是别慌。大家如果能够有一次体验，就你全身都在水里，门打不开，窗摇不下来，就那一刻，如果你能够让自己平静下来，其实是很能够冷静处理一些问题的。
1: 就如果真
2: 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当然你看，像现在咱们也从视频当中看到，像安全锤，现在我觉得应该对于大家来说也成为了这个标配，
1: 是 是
2: 有很多车辆也有一些多功能的安全锤，包括是你像这个头枕的使用方法啊，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不厌其烦的多看几遍。
1: 对对对，您备点那个破窗锤，像刚才佳佳说多功能，
2: 对，
1: 我之前买了一个，你知道特好用，它是一头是手电。一头
2: 是
1: 那个小破窗锤，
2: 但这个没法试，你知道吗？
1: 我确实不能试，我不能说回来
0: 成本很高，
1: 对，先砸一下自己车啊。所以，但是就是说，大家车中常备一个，因为也不贵，也不占地儿。但是如果在雨天，如果啊，大家如碰上了特殊情况，其实还是关键时刻能够保命。
2: 对，
0: 主要还是那个提示哈，就是咱们车轮看着点前车那车轮啊，这个水别倒三分之一，倒三分之一就别贸然往里开了。
2: 你看前面那个车，如果差不多，你就别跟了。
0: 没过三分之一的地方就不要往里开了。
1: 没过车。轮三分之一，
0: 没过车轮三分之一，如果没过车轮二分之一这个位置，相对来说已经很危险了。很多车的进气差不多就在这个位置，尤其是对向如果有来车的话，你会发觉这个对向的车会推着这个水波，
2: 对，水波一上来
0: 荡
2: 起来，是吧？
0: 水波会变高，一旦说进到进气里面，这个车辆就有这个损坏的危险了，
2: 就熄火了，
0: 是的。
1: 你看这个就是大家平常就跟佳佳我刚才说那个话特别对，就是大家都是看视频，因为我们在一个很舒适环境，感觉哎没问题，这我来了。像我刚才问高哥，我说这车门能打开吗？但是你看，如果真的到那种关键的情况，我觉得恐慌还是第一位的。
2: 北京有好些这种应急体验的中心啊，现在是对外开放，而且是公益基地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亲自的感受体验，尤其让家里的小朋友也可以感受感受，需要提前的做一些应急。

0: 就会
1: 立
0: 即
1: 启
0: 动来进行这道下游的
2: 一个
0: 翻沟里啊，明白了。然后我刚才也了解了一下哈，如果这个桥区的积水继续上涨，或者是短时的雨强继续增大的话，咱们还会继续的增加水泵，对吧？
2: 对。
0: 目前的这个抽渗能力是一小时
2: 2400
0: 立方米，如果再加剩下的水泵的话，哎，就可以达到、
2: 就是、达到每小时3600立方。
0: 啊、哦，那这个抽渗能力已经是非常强了。
2: 对对对。
0: 对，可以应对咱们基本上这个桥下的
2: 积水。积
0: 水。啊、哦，明白。那我想问一下哈，因为这次强降雨这个预警发的也比较早，7月9号就已经发了。咱们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桥区备勤的？
2: 我们是昨天上午9点到达桥区备勤，然后开始铺设水轮带和下水泵，提前预知，都预防突发降雨。
0: 嗯，那所以昨天一天都在这待着，晚上回去了没有？
2: 哦，晚上没有回去，一直在这备勤值守。
0: 那在哪里睡呢？
2: 在车上休息。
0: 就在咱们这些车上休息。
2: 对对对对。
0: 总共多少个人啊？咱们现场？
2: 现场是14个人。
0: 十四个人就在车上休息。
2: 对对对。
0: 那晚上睡好了吗？
2: 没有睡好，但是我呢，一直是怕强降雨，然后就一直是在这儿执勤，这个会让工人提前休息的。
0: 您不敢睡是吧？
2: 对，我不敢睡。
0: 昨天晚上下雨了吗？这边？
2: 这边晚上下了2场比较大的雨，但是没有出现积水。
0: 嗯。
2: 那每场几乎20分钟左右吧。
0: 嗯。
2: 对。
0: 所以就也没有出现紧急的情况，
2: 哎，没有
0: 啊，就咱们做的工作也已经比较到位了，对吧？
2: 对对对。
0: 啊，那所以就是一直到今天。

0: 一样，全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最新情况。
1: 好，主持人好，我是北京新闻广播的记者施全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的记者白陆阳。
1: 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大兴区。

0: 比较高的一些位置和地段，大家提早，如果说您那个车辆平常停放的地方比较低洼啊，可以提早把车辆移到这个比较高的这些地段。
1: 对、
2: 嗯、
1: 对，你看这个雨啊，真的是一阵儿一阵儿的啊。这个拆局大鲨鱼、嗯、我们的听听网友就说，广安门一整天没下，刚才就来了一段急的。
2: 哦，都是玩急的这雨、嗯、就是
1: 对
2: 啊、嗯、你提前说啊，
1: 当然啊、嗯、突然。

0: 张毅你好。
1: 你好
2: 啊，听见他那儿的。
3: 大家好，我是北京新闻广播的记者张玉。现在呢，我和我的同事交通广播的路遥啊，正在这个西城区牛街街道天井红路七号院为大家做直播。看待现在呢，就是雨是越下越大了啊。那么为什么在这个院里给大家做直播呢？因为这个七号院呢是法源寺片区啊这个堤洼院的一个代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比这个外面的市政道路呢要低80厘米，也就是说北到汛期啊，如果雨水过大，这里呢就会出现短时间的积水啊，这种情况会影响到附近居民的生活和这个建筑物的安全。那么于是呢，这里每年都是这个防汛的一个重点的点位。那么现在呢，像街道的这个干部、社区的干部还有房管部门的这个工作人员都在这里值守，也说明这个点位呢是非常的重要。下面有请呢咱们这个德源轩南房产管理公司的副总经理刘立国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怎么更好的来做好这个堤洼院的这个防汛工作。来，后来来请讲。
4: 我们在接到这个橙色预警发布之后呢，我们主要从

0: 这个转移工作是吧？
1: 对对对，我们对所有的那个隐患房屋里面的居民全部都做进行了转移，做到应转尽转。
2: 好。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法源寺片区呢也是非常著名的历史的这个街区啊，法源寺啊，每年的这个清明诗会都特别有名。其实在这个咱们这个片区的这个安全保证之后呢，咱们街道呢也是做出了很多的一些工作。来，下面我们也请这个城建科的这个负责人来给我们做个介绍，咱们从街道这个角度怎么更好的保障咱们这个片区的安全。
3: 你好。我们街道呢也组织召开了应对降雨工作的部署会，同时呢水利部的专家也到我们街道实地的指导了防汛工作，分别到地铁口啊、施工地啊、白拱路二条四号院、礼拜寺、法源寺等重点点位勘察了地势地貌的特征，针对性的提出了防汛的工作建议，然后全面的提升了我们全辖区重点点位的积水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的能力。同时呢我们统筹了机关社区的办事人员在岗值守，主要领导代班及防汛专班的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在位。机关干部呢下沉到社区，然后开展常态化的防汛工作应急值守，组织人员的转移工作，同时呢也对老旧房屋、低洼院落、拆迁腾退区等重点点位开展了动态的巡查，我们还安排了保洁队伍对全域的雨篦子、出水口进行了一个清理的工作，排查清理的频次是每小时一次，保障了咱们辖区的排水畅通。

0: 么今天啊，首都机场计划的进出港航班大概有1357架次，预计的进出港旅客呢是20.62万人次。截至到今天晚上的最新数据呢，已经执行了1025架次，可以说整体放行的一个效率还是不错的，也是顶住了这波雷雨的考验啊。那么在雷雨天气之下呢，也是提示大家，目前呢首都机场已经启动了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那么像我身后的这个川航啊，他们也是做足了各种的充分的保障措施。首都机场呢也会及时的去关注旅客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像晚到旅客的行李转盘呀、公共交通接驳等等这样的一些关键服务举措。所以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密切关注往来目的地的一些天气情况和所乘航空公司的航班动态，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因为目前要在东南地区台风的情况还是比较严峻的，所以大家不仅要关注像首都机场、大兴机场这样的天气情况，也要关注您所去目的地的一些情况，那么还有沿途的一些情况。以上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那么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的介绍。其实我们刚才看到在首都机场的这个航站楼里头呢，也已经有很多要出行的这个朋友嘛，所以了解当地出发地和目的地的这个天气情况都是至关重要的。
2: 没错，一旦下雨，可能交通就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不管你是公路啊，还是铁路，还是飞机，都要提前的做好准备。我们这里有一组数据啊，那北京暴雨呢，目前最新的数据显示转移人数超过了10万人，那截止到今天晚上9点，北京全市共关闭188家旅游景区、167家帐篷露营地、4376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有73家养老机构关停，应转人数69930人，实际转移104893人。
1: 我们说暴雨天气呢，小区的这个地下室和地下车库是容易进水被泡的哈，那也是防汛的一个重点工作。那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和交通广播记者白露瑶呢，现在正在大兴天宫苑街道新店小区来采访哈。那这里呢，一共是有6栋楼659户哈，其中半地下室的住户呢就有86户。其实我们现在呢看到哈，他们俩正在这个小区来进行采访，来了解一下目前小区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确保住户的一个安全。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正在现场的记者施全泽。全泽，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的一个最新情况是怎么样的。
3: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大兴区天宫苑街道的新店社区。那这个小区非常有特点，每年也是大兴区的一个防汛的重点。因为这个小区的地势非常低，它会比周边的街道呢会低1.8米。
4: 1.8米。
3: 嗯，而且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更有特点，是这个小区的东南角，它的地势更低，有2.4米那么低。
4: 没错，它要比别的街道要低，整整2.4米。
3: 是的，是的。
4: 在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说话的时候，我刚看到了一个闪电。就大家如大家所可见啊，在视频。
2: 是的，
4: 现在呢在我们的视频上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并没有下雨的一个状态哈，但是就在20分钟之前这儿下了大兴区的第一场雨，而且是一瞬间倾盆而下，
3: 特别大，
4: 非常非常大。所以即便是这种急速的暴雨下了只有10分钟，我们能看到现在尤其在这个比较低洼的东南角已经有了一层薄薄的积水了。
3: 是的。好。
2: 确实看到有积水了。
4: 镜头呢，我们来到我们镜头的这个专家，天宫苑的街道的工作人员，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5: 你好，我是天宫苑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德民。大家好。那个我们这个小区呢周边没有市政管线，所以呢为了把这个雨水从这个最低点排出去呢，我们在这块做了两个集水池，安装了4台的这个水泵。水泵的功率呢是每小时能达到400立方，也就是说我们开到水泵以后呢，很快的时间就能把这个部分小区流过来的水都排出去。
4: 一共是多少个水泵啊？
5: 4个，小区里边一共16个。
4: 每小时就在这个区域，每小时是有1600立方。
5: 对对对。
4: 那我们现在身后呢是一个应急物资的这么一个存放点。镜头也可以看一看哈，就现在大家镜头看到的这个存放点就是我们的
5: 水泵。
4: 嗯、
5: 对对对对。
4: 然后这个水泵是在什么时间会开启呢？
5: 就是它急到一定程度以后可以自动启动。然后自动启动以后呢，可以自动启动，然后也可以手动启动。
4: 那自动启动它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
5: 我们里边装了自动的感应器。达到水位以后它就自动启动了。
4: 明白。那像刚刚的那种我们十分钟那种暴雨的雨量是没有到达启动的一个。
5: 对对对，像一般的这种情况我们都是人工启动，我们这边有工作人员。

0: 专门值守。
1: 就现在工作人员，我们镜头也
2: 可以看
1: 一下，
2: 对，嗯，
1: 这是一个防汛物资的一个启动的点位，这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来，
1: 对，
3: 这里边是可以自动切换的，有里边有闸箱，然后自动档位这个直接启动，然后人工的是在人工控制，
2: 好，
3: 就是我们随时，
1: 好。可以，是的，谢谢主任啊，
2: 谢谢，好。
1: 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关注得到哈，就是在雨量达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比如说触碰到浮标的这个水量，
2: 是的，
1: 它会自动启动，这个还是很智能、很人性化的哈。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其实提到了这个小区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这个小区有194人是住在半地下室的这种住户，就是我
2: 的
1: 左手边，
2: 镜头可以看一下。
1: 对，就如大家所看啊，在左手边这个窗户真的离地面是非常非常近的，而在窗户的外围会有一个专门挡水的这么一个，
2: 是的，是的。
1: 来，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2: 好，
1: 有请，
2: 打个招呼。
4: 你好，我是那个天宫苑街道民生保障的负责人，也是这个小社区的这个社区的包社区科长。对，然后这个小区是94年建成的，然后这一块内容呢是原来是没有的，是后续在经历过几场大雨之后，我们给它加上了，已经和各位可以看一下，已经到这个窗户基本上快一半的距离了。
1: 基本上我站在旁边的话，它这个挡水的地方已经到我的大腿的这个位置了。所以就其实这个的加固，尤其对于这种半地下室的住户是非常有必要的。
4: 对，非常有必要，非常有必要。
1: 来到我们镜头可以。顺着往前走一走。
2: 好，
1: 其实呢，就是如大家所见哈，就是在在我跟全泽的右侧，其实整个都是一层都是这个半地下室的住户，是不是？
4: 这一栋楼都是。
2: 而且我发现这里的都是没开着灯的，是吧？
4: 对，因为今天也是在我们的区委区政府的高位调度下，然后我们街道也是在这个红色预警之前提前启动了一级响应，然后把我们这个住在半地下室的居民提前转移到我们的相应的安置酒店。
1: 194人全部
4: 转移，对，全部转移走了啊。对，
1: 大概在今天下午
4: 5点之前全部转移完成了
1: 啊。就因为
2: 非常的及时，
1: 3点左右的时候是报的。红色预警信号嘛，其实非常快速了。
4: 对，
1: 这种预案其实咱们已经做了万般的准备了，是不是？
4: 对，而且我们演练过非常多次今天。
1: 而且除了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有比如说这种居民的转移啊，以及这种排水挡的这种设施之外，大家跟随着镜头，我们来可以看看，在这个单元门的门口右侧呢，堆放了很多的沙袋。
4: 对，这个是我们今年也是作为我们的应急物资，然后按照基本上平均每户3到4袋的标准，然后码放在咱们单元门口，如果有这种紧急情况，没过咱们这个单元门水涌入的话，我们会派专门人把这个再往上进行一个搭建，来抵挡其他的水进入，
1: 甚至不用居民自己动手搭建，
4: 不用居民这样。对，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因为我们的不光我们的这个物资准备的齐全，我们的人员也全部安排到位了，包括我们社区的所有的党员，也包括我们街道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部都在岗在位。
1: 刚刚呢，秋彩老师说话的时候，后边肉眼可见的一个闪电
2: 现在非常的湿热，是吧？今天晚上
1: 对，而且我们现在能听到一个什么声音呢？这是不是就应该是那个
2: 排水
1: 泵启动了？
2: 排水泵手动启动。对
1: 啊，就是他现在是在做，因为有闪电了嘛，是不是在做相当于最后的一次预警？
4: 对，他把他要调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正常的使用。刚才应该是做了一次的启动。对，
2: 好，
4: 这个是。
1: 好，我们现在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5: 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哈，就是刚才打那个闪电在咱们几个主持人和这个记者的身上，很明显能够看得见。而旁边的居庸关的大雨也一直在下。你看，在咱们的听天 FM 的聊天室里面，有人说在南客站的片区，这个雨点子打得人声疼，应该是在北京站吧，北京南站啊，丰台五里店下了雨，房山良乡大学城下雨，玉泉西街路面开始湿了。
6: 所以说大家一直都说这雨怎么没下来啊，
5: 下
6: 来的还是很突然的。
5: 对，
6: 我还没到年那儿。
5: 是的。
6: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提示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 啊，包括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正在听节目的，看我们视频节目的，已经到家了哈，如果还在路上，抓紧时间往家走，
5: 赶快走。听说现在门头沟也下雨了，
7: 没错，门头沟呢已经是出现了一个降雨的情况哈。那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呢是正在

0: 来确保道路的畅通。那详细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张博，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你好，我现在是在门头沟区军庄镇的一处下游铁路墙，这里呢也是一处重点保障的区域，因为这是海淀西北部连通到门头沟的一条重要的市级道路。高峰期的这个通勤，每天的通勤车次呢将近有10000辆，在这个历史上出现的这种积水的极值呢曾经是超过了2米，大家跟随我的这个手电筒可以看到红色的这个线，就是曾经出现过最高的一个积水的点位，可以说是一般我们的私家小轿车都会没顶，我的身高是1米8，站在那边也是会完全被没到的。所以说门头沟区公路局在这里是提前前置了一些保障的力量来确保这条道路的一个畅通。那我在我身边呢是门头沟公路分局的李涵，接下来呢由他来介绍一下在现场的一些保障的措施。哎，李涵，我们有一些，我看到一些大型的机械设备已经在这准备好了，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们现场看到的是一个最主要的排水设备，就是一个排水栏。现在我手指方向的就是我们排水栏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排水泵。这台泵的大概的排水流量是830立方米每小时。我们可以看到一台大泵和一台小泵，我们根据这样的量级的这种深度分级的程度泵来进行排水效率。我们
1: 这个泵就是相对一个小时可以抽800多立方米的水是吧？
2: 对，
1: 然后抽到旁边的河道。
2: 对，我们为了更好更高效的把水排到河道呢，我们在合适的位置最低点建设了这个泵池，然后通过管道的方式，沿着合理的路径排到边上的军庄沟。
1: 好的，门头沟全区呢，像道路、供水，还有一些信号等等，有一共是组成了1000多人的这样的一个应急保障的队伍，并且有200多人是在山区前置，从而确保整个城市的安全运转。我也知道我们的公路分局也是有一些同事在山区来保证整个道路的一个畅通哈。
2: 我们大概一支力量有3部分，一部分是巡查力量，第二部分是管控力量，第三部分是抢险力量。这三部分力量也形成一个闭环的机制。第一部分巡查力量就是我们出现预警之后，巡查人员，比如说现在红色预警，按照2小时1次的频率，大概有60人30辆车进行全方位的巡查，排查隐患。一旦出现隐患，第一时间发现上报。如果有隐患苗头，立刻通知我们的第二部分，就是管控力量。我们在36个路口布设了112人的管控力量，一旦接到有隐患苗头，立刻对路口进行实时封控，保障人员行车安全。第三部分就是抢险力量，经研判隐患部位具备抢险的时候，我们周围布设了37台大型机械，还有20个点位，靠离隐患位置最近的机手会开着机械立刻到达现场开展抢险，以达到整个闭环最高效的这个运行模式。
1: 好的。其实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刚刚这个雨是下了一小阵儿又停了，现在感觉又有雨点又落了下来，所以像山区的降雨还是非常的不稳定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张博带来的最新情况的介绍。确实是像他说的不稳定啊，咱们从今天连线当中也能看得到，一会儿有雨一会儿停了。咱们有时候看到群里面通知说啊，那下雨了，咱们记者马上连线，过一会儿连线发现雨已经停了。

是，那为了确保运营安全呢，轨道交通地面线呢将会执行雨天降速和人工瞭望驾驶措施。那同时呢，大客流车站也都增派了疏导人员，在出入口提前布设防洪挡板。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四会站的新闻广播记者陈轩。陈轩。

0: 这个车站它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我们这一次的降雨呢？现在呢，我们就让这个咱们北京地铁运营二分公司的四惠站区的站区长张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您好。
2: 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针对此轮降雨我们采取的一些措施。首先呢，因为今年的这个雨啊比较急，像刚才出现的这种突然发生的这种急的这种特别急的这种降雨呢，我们也是采取给

0: 包括说干管人员都在一线值守，24小时值守，零汇报，及时的关注雨情。而且呢，在这次降雨的过程当中呢，虽然说一会儿马上可能就要到末班车了，夜间我们也要及时的去关注这个雨情，在出入口呢，然后关注这个降雨的情况，防止呢这个水进入到我们地铁站，确保呢我们第二天的运营的安全。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谢谢。
1: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基本情况，主持人。
2: 好的，感谢陈轩带来的最新情况的一个介绍。刚才说到地铁啊，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大家坐这个高铁的话，其实为了应对京津冀地区的强降雨，其实铁路部门也采取了一些

0: 不管是穿什么颜色的工作服，他可能坚守在工作岗位。就像刚才采访中有一位啊，就是30多个小时没有回家，
1: 是的，
0: 14个人挤在工程车上住一宿，而且呢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咱们的这个预警结束才可以回家。其实可想而知，他们的工作非常的辛苦。

0: 那家里刚才佳佳提到这些应急物资，其中有什么是必备的呢？饮用水和食物，
1: 是
0: 啊，简单的泡面啊和这个饮用水，家里一定提早备齐了，
2: 对，
0: 常备。另外呢，及时跟这个家里人多沟通，啊，看看先了解一下现在的情况，
2: 是
0: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平台上各个区域都陆续的有这种大雨突降大雨的情况啊，随时了解，随时做好应对。
1: 没错，刚才说到交管部门啊，我这边也有一些跟交管部门相关的工作有关的一些数据，啊，包括他们的一些工作，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这个交管部门呢，是按照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再加视频巡检的模式，其实是加大了路面的巡检力度，而且加强了积水的隐患点位的巡查。另外呢，还开通了这个最大化的开通了交通事故的远程处理坐席，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也是尽量的远程处理，线上指导快速处理轻微事故，以最大的限度来减少路面上的拥堵。其实说实话，你看这个交管部门他们在出勤的时候，其实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别堵在路上，因为下雨啊，很多朋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平时可能愿意坐地铁出行的人，或者愿意骑自行车或者走路出行的人，在遇到大雨天气会选择开车出门。所以路面上的这个重复出行的这个频次会变高，所以会说，哎，北京为什么一下雨就堵？主要的原因
2: 原来是因为车流量多了，
1: 本来不开车的可能。

0: 看到听到一些淅淅沥沥的一个雨声是吧，在这个视频当中，对，
1: 在背景里面也能看到啊，地上的水
0: 啊，
1: 背景里面的行人
2: 是
1: 啊，
0: 对，
1: 希望大家都能早点到家吧。
0: 可能这个因为下雨的缘故啊，咱们的设备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啊。
3: 是的，是的，
0: 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
2: 同时呢，我们刚刚呢也从这个北京站了解到啊，北京站管辖内的北京朝阳站呢，今天晚上夜间7点以后发送的车辆以及8点以后到达的列车是处于全部停运的状态，一共呢是停运了33列。共涉及旅客是8825人，那么也提醒相关的旅客及时的关注手机上的短信消息来进行相关的这个退改签的操作哈。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出租车调度站呢，也可以看到，目前呢这边呢也是有这个很多的出租车正在啊处于这个车等人的状态。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站区广场上也看到了很多的点位都发放了这个相关的雨衣啊等等一系列的举措。那在这里我们也邀请到了站区的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一下站区啊是推出了哪些举措来保障旅客出行的最后1公里。来，有请耿老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我们这应该是位志愿者啊，是不是？
1: 是是，
0: 穿的是志愿者的衣服。你看真的除了咱们的工作人员之外，还有好多志愿服务的人员也都在现场一线在忙碌。
1: 是的，也能感觉到今天在这个主播过程当中啊，全是有各个部门参与到。
2: 在这个出租车上车点这边呢，现在也是备齐了非常多的物品啊。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有准备的这个雨衣，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呢，北京站的站区一共是准备了1800件的雨衣提供给旅客。那同时呢，现场还有共享的雨伞提供给这个有这种在雨天呀，比如说接驳的一些旅客使用。那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也会把雨伞送到旅客的手中啊，一直护送我们旅客呢到相应的接驳地点。同时呢，现场还准备了这个相关的急救药箱，可以说是从方方面面啊，来为旅客的最后出行1公里呢做好了全方位的保障。那么也提醒今天晚上还有到北京站进行乘车的旅客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并且呢带好相关的这个备雨的一些物品。那以上呢就是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佳慧在现场带来的报道。不容易啊，你看咱们的记者在现场采访连线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雨对我们这个电话连线的影响。
3: 是的，
0: 可见呢现场在雨中这个从事一些抢险作业或者是保障工作得有多难。可以想象他们在户外又湿又闷又热。那我们也希望所有参与防汛工作的朋友都能够注意自身的安全。
3: 没错，
0: 也是送上我们的这个一份感谢吧。
1: 尤其在北京站这样的点位啊，迎来送往都是从其他城市来的旅客。最后这1公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送上了北京的温暖。
0: 没错没错。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昨天也发布了安全停车的避险通告。并且呢是公布了将近200处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的名单，大家如果今天晚上有需要，可以从北京静态交通

0: 国87.1毫米，另外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了怀柔区9度河镇2道关，今晚7点到8点是降水达到了73.4毫米。
1: 目前呢，主要的降水回波都是位于大兴和北京西南部的保定、廊坊一带。那预计呢，未来一个小时将自西南向东北移动，将会影响我市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密云降雨都会加强。
2: 那在今天直播结束之前，我们也要反复提醒大家，目前的北京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都处在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当中。那海淀、朝阳、东城、西城、石景山、昌平、延庆和经开区目前处于暴雨的橙色预警。
3: 那在山区、浅山区出现强降雨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等次生灾害风险高，低洼地区容易出现积水，请大家远离山洪河道，停止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的灾害。
0: 那今天的风雨最前线特别节目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收听收看，向所有坚守在防汛一线的工作人员、救援人员和志愿者致敬，我们再会。
2: 再会。
1: 再会。
4: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

0: 奇闻天下。
1: 首先登场的是凡埃里克家族。弗里兹·凡埃里克的纪念网站曾经这样说过，除去肯尼迪家族，凡埃里克家族就是全美最不幸的家族。在摔跤场上他们呼风唤雨，而在场下他们却遭受了一个个家族成员不停死去的悲剧。弗里兹·凡埃里克是全美国最著名的摔跤选手之一，外号铁人。弗里兹家境贫寒，从小就在一个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成长。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我小时候，就算吃上一片面包也得付出极大的代价。但童年的艰辛也磨练了这位天生喜爱摔跤的铁汉。拥有强壮体格和打不死精神的他，开始参加各项摔跤比赛，并让很多对手闻风丧胆。1963年，弗里兹·凡埃里克终于击败对手，成为全美摔跤联盟的冠军，走上了他职业生涯的巅峰。但是弗里兹的才能并不仅仅局限于摔跤场上。一位熟知他的朋友曾这样说过，别以为弗里兹是一个四肢发达的莽汉，他其实十分精明，也酷爱学习，这让他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才。1966年，德州最著名的摔跤公司 WCWA 聘请他为总裁，而在他的运作下，公司从最初的全美摔跤联盟一个区部开始茁壮成长，最终在1986年正式独立运作，进而逐渐成为美国最主要的摔跤公司。随着摔跤公司的不断发展，弗里兹也逐渐成为了美国的一名家喻户晓的名人。但是在家庭生活中，弗里兹家族却始终笼罩着不幸。他的妻子一共为他生育了六个儿子，其中长子在7岁时就因为遭受电击而摔入水中溺死，剩下来的5个儿子全部继承了父亲的摔跤事业。而就在此时，苦难再次降临到凡埃里克家族身上。弗里兹的第三子大卫凡埃里克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参加了全美摔跤联合会的比赛，在比赛中大卫一路势如破竹，但最终却在夺标呼声很高的情况下颇受争议地败给了对手。直到1984年，全美摔跤联合会才依照大卫的申诉做出了裁决，应当将冠军头衔还给大卫凡埃里克。但是大卫没有等到这个迟来的冠军，就因为吸毒过量撒手人寰。弗里兹的第四个儿子凯利体格强壮，反应敏捷，有着德克萨斯龙卷风的美誉，连许多摔跤专家都惊叹他的技术已经超越了他的父亲。而凯利也的确成为了兄弟当中最出名也是最成功的一位，他曾经短暂赢得过全美摔跤联合会的桂冠，甚至还挑战过世界摔跤联合会冠军。但是德克萨斯旋风依然无法逃过被诅咒的命运，因为长期吸毒过量，凯利在1993年死于一次摩托车事故。迈克尔·凡·埃里克是弗里兹的第五个儿子，他也继承了其兄大卫的事业，但是在肩部手术后患上了中毒休克综合症，并且在1987年因为过量服用镇定药物而死。弗里兹的第六个儿子克里斯则明显没有父亲和哥哥们在摔跤运动上的天赋和坚毅的神经，他在摔跤场上闯荡了多年却始终无法成功，最终身患抑郁症的他于1991年自杀身亡。至此，凡埃里克家族下一代的6位男丁5位死于非命，这也成为了全美摔跤历史上最著名的凡埃里克悲剧。而弗里兹本身则在遭受多次爱子丧生的打击后疾病缠身，一手扶植起来的公司也由于经营不善而在上世纪90年代倒闭了。1997年身患癌症的弗里兹与世长辞。对此，弗里兹唯一在世的次子凯文说，我很怀念以前和4位兄弟一块练习摔跤的时光，但他们都离开了我，我不知道对于我和我的家族来说这究竟是不是一个诅咒。我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好好的生活下去，并希望我的兄弟们在天堂中也能一块继续摔跤。
0: 他们是政坛明星、体育骄子、文学巨匠，然而他们家族总是遭遇莫名的毁灭灾难。

0: 有人说这不过是必然的偶然，也有人说这其实是一种家族咒怨。您对这些赫赫有名但又厄运不断的家族了解多少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魔咒笼罩下的五大悲情家族。
1: 介绍完了凡艾里克家族，下面为大家介绍的另外一个悲情家族是大名鼎鼎的马龙白兰度家族。曾经有人这样评价过马龙白兰度家族，马龙白兰度家的人似乎遭到了天谴。在这个家族里，酒精是女人的归宿，冷漠则是男人的特征。在电影巨星马龙以前，家中竟是怪里怪气的人，在他之后，这个家成为了自杀者的天下。奥斯卡影帝马龙白兰度曾经因为出演《欲望号街车》《码头风云》和《教父》等不朽名片而成为了美国最伟大的演员之一，在一代又一代影迷心目中，他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1950年，他以《男儿本

1954年马龙纽约影评人协会及戛纳电影节影帝三项大奖，但是风光背后的马龙白兰度却过着一团糟的生活。这个人放荡不羁，曾经结过三次婚，还有过无数的情妇。马龙白兰度的孩子也有一大堆，据他自己讲有9个，而据警察局的记录有15个，而据传闻则有25个。更要命的是，所有这些子女都经历着梦魇般的人生，有的沦为了杀人犯，有的自杀，其他人不是流落四方，就是互相纠缠。据悉，马龙白兰度的母亲就曾经患有酒精依赖症，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娜·卡什菲在生下儿子克里斯坦后也深受毒品和酒精问题的困扰。同样吸毒的克里斯坦枪杀了其同父异母的妹妹夏安的男友，并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入狱10年。为了避免夏安

0: 2004年的7月1日，马龙白兰度死于肺功能衰竭，但在他去世后，马上就有媒体爆料称他在死前生活拮据，不但需要靠政府退休津贴度日，还欠下了银行1100万英镑的巨额债务。马龙白兰度曾经租下了塔希提岛旁边的一个叫做特提亚罗的小岛，租期直到2064年。2001年5月4日，二流演员罗伯特·布莱克在汽车当中发现了他的妻子鲍尼的尸体，警察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盘电话录音磁带，涉及马龙·白兰度的儿子克里斯坦。克里斯坦随后陷入了又一轮的官司战，同样的，白兰度家族孙子辈的命运也笼罩在不幸的阴影中，有的一出生就是瘾君子，有的被抛弃，有的被拒认。好了，说完了马龙白兰度家族，下面我们要来说一说在印度乃至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尼赫鲁甘地家族。
1: 他们是政坛明星、体育骄子、文学巨匠，然而他们家族总是遭遇莫名的毁灭灾难。有人说这不过是必然的偶然，也有人说这其实是一种家族咒怨。您对这些赫赫有名但又厄运不断的家族了解多少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魔咒笼罩下的五大悲情家族。
0: 如果说在当代印度还有一个家族能够称得上王朝，那么只有尼赫鲁甘地家族了。尼赫鲁甘地家族出现了尼赫鲁、英迪拉和拉吉夫三任总理长期统治印度独立后的政界。尼赫鲁甘地的家族的名字甚至还是圣雄甘地的功劳。当时尼赫鲁是北印度的婆罗门出身，而独生女英迪拉却与异教的拜火教徒结婚，当时新婚夫妻的姓成为了问题，于是圣雄甘地给了他们甘地的姓，尼赫鲁甘地家族的称呼就这样诞生了。然而尼赫鲁甘地家族也是一个悲剧频发的家族，英迪拉和儿子拉吉夫先后被暗杀，而拉吉夫的弟弟桑贾伊在飞机失事中遇难。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是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内阁总理，1964年逝世后，尼赫鲁这个名字在印度政坛不再出现，但是尼赫鲁家族的血脉却在继续着传承。在父亲去世后的两年，独生女儿英迪拉甘地进入了政坛，随后在1966年到1977年、1980年到1984年间两度出任内阁总理，这也是印度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总理。然而在1984年，英迪拉甘地在花园散步时被他的一名锡克教保镖开枪打死，而这个悲剧反而促使了英迪拉的长子拉吉夫甘地投身政坛。他在1984年10月31日就任总理，并出任执政党国大党的主席。由于行贿受贿下台后准备卷土重来的拉吉夫甘地，在1991年5月21日在印度南部坦米尔纳都省的一次竞选集会上拉票，被一名伪装成献花的女性自杀炸弹袭击者袭击身亡，而他也是印度尼赫鲁家族史上第二位遇刺身亡的政治家。在拉吉夫甘地死后，他的妻子索尼亚又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印度的政治圈，在1998年出任了国大党主席。拉吉夫甘地和索尼亚有两个孩子，儿子拉胡尔和女儿普里扬卡。在20

0: 我要继续来为您讲述魔咒笼罩下的五大悲情家族。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大文豪海明威家族。在美国爱达荷州的基特出姆，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公墓，这里埋葬着美国的一代文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欧内斯特·海明威。围绕着海明威墓的是在他之后相继去世的族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不是死于酗酒、怪病，就是死于抑郁症。海明威魔咒之说也由此而来。海明威1899年出生在芝加哥，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是音乐教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海明威志愿赴意大利做战地救护车司机，被炮弹炸成了重伤，全身嵌进了许多片弹片，一条腿的膝盖被打碎。回国之后，站着写完了《太阳照常升起》，以减轻受伤部位的痛苦，并且成为了他终生的写作习惯。就在29岁的海明威刚刚开始其文学生涯时，他的父亲自杀身亡了。作为上个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晚年的海明威疾病缠身，他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皮肤癌和精神抑郁症，健康状况是每况愈下。随后他开始酗酒，时常吵闹，脾气变得异常的暴躁，尝到了自我怜悯的痛苦。终于在1961年的7月2日，用那只陪他走遍了世界的双筒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海明威的墓碑上没有墓志铭，下面仅有几行小字：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生于1899年7月21日，死于1961年7月2日。上半部大片空白，留给后人评说。但是，海明威的死只是海明威家族发生的一系列悲剧中的一处。此后又有多名海明威家族成员相继被埋进了爱达荷州基特出姆市的这座公墓。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几乎无一善终，不是死于酗酒和怪病，就是死于精神抑郁症。在海明威去世五年之后，他的妹妹厄秀拉·海明威由于身患癌症和抑郁症服药自杀。在此16年之后，海明威唯一的兄弟莱斯特在得知自己因患糖尿病需要截肢后又举枪自尽。不仅如此，连海明威家族的后代也不可幸免地重演着先人的悲剧。海明威的长子杰克在结婚后夫妻感情不和，和妻子双双酗酒解愁，其妻子最终死于癌症。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生活，杰克的长女穆菲特和次女马尔戈也染上了一系列的恶习，他们先后因为吸毒而患上了严重的狂躁抑郁症，最终只能接受强制性治疗。1996年，在海明威吞枪自杀35年之后，他的孙女马尔戈被发现神秘死亡，有关部门最终裁决他死于自杀。可以说，海明威家族的血泪史整整持续了四代人。这位大文豪在去世后并没有给子孙后代留下太多的财产，却留下了一个持续了数十年的魔咒。直到后来，海明威的孙女玛丽尔·海明威才破解了这个所谓的魔咒。海明威最小的孙女玛丽尔·海明威生在1961年，虽然海明威孙女的身份已经令玛丽尔足够出名，但同时作为一名好莱坞的女演员，玛丽尔也曾经达到过她事业的高峰。她在1980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提名。2000年的12月，玛丽尔的父亲海明威的长子杰克去世，两天后她的丈夫史蒂芬被查出患上了癌症。玛丽尔请来了美国的最好医生，为丈夫做了脑瘤切除手术，并且精心地照料丈夫。值得庆幸的是，史蒂芬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玛丽尔育有两个女儿，德里·路易斯和兰利·克里斯曼。她积极向上，用自己的行动破除了所谓的海明威魔咒。2003年，玛丽尔还因此登上了《人物》杂志的封面。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五大悲情家族的最后一个，这个家族曾经在美国政坛上呼风唤雨，但是却同样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
1: 他们是政坛明星、体育骄子、文学巨匠。然而，他是遭遇莫名的毁灭灾难。有人说这不过是必然的偶然，也有人说这其实是一种家族咒怨。您对这些赫赫有名但有厄运不断的家族了解多少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魔咒笼罩下的五大悲情家族。
0: 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中，如果说有名门望族的话，恐怕没有人不承认肯尼迪家族。然而这个在美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第一家族，其许多家庭成员却灾难连连，悲惨不断。肯尼迪家族在美国的崭露头角开始于1914年，当时约瑟夫·肯尼迪与罗斯结为夫妇，这之后他们生育了9名子女，4个儿子小约瑟夫、约翰、罗伯特以及爱德华，5个女儿为罗斯玛丽、凯瑟琳、尤尼斯、帕特利西亚和珍妮。从那个时候开始，肯尼迪一家就似乎笼罩在了诅咒的乌云之下。肯尼迪家族当中最被人们关注的，无疑是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被刺身亡。1963年11月22日下午12:30，约翰

0: 然而在经过迪利广场时遭到枪手的枪击身亡。而在此之前，老约瑟夫·肯尼迪的另外一个儿子小约瑟夫·肯尼迪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于坠机。据说他当时正在从事着秘密的军事任务，乘坐满载炸药的飞机企图去摧毁纳粹的导弹基地，不料飞机却在中途爆炸。当时小约瑟夫·肯尼迪只有29岁。同样死于二战时期的还有女儿凯瑟琳的丈夫，他们1944年5月结婚，然而凯瑟琳的丈夫在当年的9月就阵亡了，而凯瑟琳本人4年之后也死于空难，此时年仅28岁。在约翰·肯尼迪被伺候的第7个月，肯尼迪家族的小儿子爱德华·肯尼迪在1964年的飞机失事事故中伤到了背部，虽然稍后康复，但仍然没能逃脱噩梦。1969年7月18日，他在参加一场朋友聚会后，开车经过麻省的一座桥梁时失控坠落。而肯尼迪总统的另外一个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则在1968年6月6日在洛杉矶遇刺丧生，当时他只有42岁，而当时的他正在竞选总统提名，并且在加州的初选中获得了胜利。肯尼迪家族的第三代传人同样延续着不幸的遭遇。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儿子帕特里克·肯尼迪在他遇刺前3个月夭折，爱德华·肯尼迪的儿子小爱德华·肯尼迪1973年因为癌症而切除了右腿，罗伯特·肯尼迪的儿子麦克·肯尼迪1997年12月31日在科罗拉多州的滑雪意外中丧生，当时年仅39岁。而罗伯特·肯尼迪的儿子大卫·肯尼迪1984年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家族度假别墅附近的一家旅馆用药过量死亡。最新发生的悲剧是1999年的7月16日，约翰·肯尼迪的一父子小约翰·肯尼迪在跟他的妻子以及妻子的姐姐前往堂妹劳瑞的婚礼时驾驶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本来这个家族最后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小约翰·肯尼迪的身上，但是这次空难差不多是断绝了肯尼迪家族最后的指望。一个庞大的家族几十年以来都以一种不间断的自我毁灭方式走下坡路，但是多灾多难的肯尼迪家族或许要把重新崛起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的身上。好了，各位听众，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里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1: 全程7.5公里，
0: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2: 没有新的订单，请。
0: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

0: 广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许可。
1: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市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时隔两年

0: 台风级，巴威登陆前强度为何反复横跳呢？
1: 今天起，北京、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每天200元，不分医院等级。
0: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春玲，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王工您好。
2: 主持人好。
0: 王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刚才您也提到了，咱们现在是全市处于一个暴雨红色分区红色预警信号当中啊，那有一些区呢已经是红色，还有一些区维持这个暴雨橙色预警。今天傍晚一直到夜间，我市是阴转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在降雨的过程当中会伴有雷电天气，降水时段整体能见度也偏低。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2: 主持人再见。
1: 好，我们再提醒您一下。

0: 在听天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

0: 一城、石景山、昌平、延庆、经开区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山区和浅山区出现强降雨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高，低洼地区容易出现积水，请您注意防范。
1: 北京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今天下午三点联合升级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七点到明天上午八点，平谷、怀柔、密云、房山、门头沟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的户外运动，防范山洪灾害。
0: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十点发布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这是今年第一个，也是时隔两年再度出现的暴雨红警。
1: 从今天下午两点到

0: 急雨量之大，疾风骤雨说的基本就是这个情况。
1: 此时山区沟谷的泥土在强降雨的冲刷下变得非常不稳定，容易出现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中小型河流也有可能因为水量暴涨而发生洪水，防范必然是重中之重。
0: 根据央视新闻的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受到它的影响，江南东部和北部江汉江淮

0: 及时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重点关注山区险村险户、施工工地、露营地、养老院、学校、医院、托幼机构和外来人口、城区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重点点位的人员。
1: 第八，重点的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的救援道路可以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地铁、公交停运措施。
0: 第九，封闭山洪沟道，请市民远离河道，提防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
1: 第十，涉及到山区地质灾害沿线和途经洪水区域的火车，要及时采取停运、折返或迂回等措施，各机场航班及时采取停飞或异地备降等措施。
0: 目前北京丰台、房山、顺义、平谷、怀柔、密云、门头沟、大兴、通州等九区启动区级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市防汛办提醒，请公众根据各区预警级别做好防护。
2: 其他外卖也送到，请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5: 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

0: 西部、昌平西北部、延庆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
1: 目前北京全市共关闭181家旅游景区，167

0: 长郑富杰表示，
1: 目前已经组织了对三个临河、临山标段近500人进行撤离，生活物资呢已经充分的准备好，所有的项目部均成立了指挥部，确保通信畅通，开通了北斗短信功能作为兜底手段。

0: 5点，平谷区已经转移3032户7992人。去年被洪水冲毁的镇罗营镇同心桥今年5月修复通车，眼下正在经历暴雨的考验。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郭征的报道。
1: 平谷区镇罗营镇西四峪村入口处，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横跨镇罗营石河。这座桥叫同心桥，桥头拉起了隔离栏，采取封控措施。平谷区镇罗营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佳音和工作人员守在桥头，盯着河道水位。暴雨红色预警下，这座桥正经历着一场大考。
2: 村民都给转移走了之后。

0: 年接上了。雨还在下，刘佳音说，
1: 镇里边主打的品牌叫山水镇罗营，作为一个土生土长40年的平谷人，家乡的山，家乡的水，那都是我们赖以

0: 可以想着歇息片刻的韩德威又开上车沿着白河巡查去了。
1: 为应对本轮汛情风险，丰台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对永定河京广铁路桥重点堵口开展紧急作业。在滔滔河水旁，有着20年值守经验的防汛老兵坚守一线，用汉水和坚守筑牢首都安全防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2: 咱们现在这个点位就是京广铁路桥堵口，丰台区的五大堵口之一。
3: 丰台区永定河管理所副所长夏强介绍，情况的位置是永定河京广铁路桥东北口，这里位于永定河左堤，东侧紧邻西五环，西侧是永定河，是防汛防守的关键要害点位。他指着铁路桥东侧的险情豁口介绍，永定河丰台段的河床比天安门高15米左右。
2: 这块豁口就那个桥，您可以看中间这个长度大概是18米，高度大概是4米左右。然后如果想把它完全封堵，就是需要把这个口完全给它封上，就是大概需要17500个沙袋。永定河流量达到2000立方米每秒的时候，需要进行对这个堵口进行封堵。
3: 京广铁路桥堵口只是丰台防汛防线的其中一个点位。
2: 永定河丰台段全长堤防是20.693公里，20.693公里我们都需要巡视。
3: 漫长的堤防防线离不开一线抢修队员日常坚守。在忙碌的作业现场，丰台区永定河管理所抢险队队长张英伟始终步履不停。汛期险情紧急，现场调度、隐患排查、人员调配任务繁重，他几乎随时处于待命出征的状态。深夜的河堤漆黑潮湿，他和同事手持手电徒步巡查整条堤段，一寸寸排查堤深，严查管涌渗漏等各类隐患，守住每一寸堤防安全。
4: 手机24小时开机，晚上随时电话，预警一来就是现场就得报到了。红色预警一来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晚上不睡觉的，都在现场要巡护的，拿着手电筒什么的检查有没有管涌病害。
3: 张英伟在永定河畔坚守20多年，在他眼中，每年的防汛任务越来越科学，预案越来越细化，各类应急处置前置防范更加周密完善。而他自己早已深深扎根这片河道，
4: 感情挺深的，从工作到现在20多年了，这有点现在离不开这边。
5: 压力这么大还有点离不开了？
4: 习惯了，就是最怕下雨了，小雨还行，大雨反正压力挺高的。
3: 采访间隙，急促的手机铃声多次响起，他都迅速接听，快速处置，唯独几通来自孩子的电话，他匆匆看了一眼，选择暂时挂断。
4: 也挺担心的，电话不断，现在都是视频嘛，一般到时候说让我注意安全嘛，挺温暖的。
3: 现场10几名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装填沙袋，常年守堤的张英伟根本闲不住，顺势拿起铁锹加入作业队伍。20多年抢险经验，让他装填铲土的动作娴熟利落，一气呵成。
4: 这一袋子一般在30多斤左右。
3: 短暂的雨歇时段，现场依旧潮湿闷热，细密的水珠顺着张英伟的

相对湿度高达 87%， 尽管气温不算高，只有 28.3 摄氏度，还不到30摄氏度，但是体感温度呢高达 33.3

0: 今天中午12点起实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等三停一休的措施。福州各级各类学校、培训机构停止一切线下校内外集体活动。
1: 今天起，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按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这种全市统一按天包干计费模式也是全国首创。以往无收费依据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等人文服务，此次一并纳入合规报销范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马俊的报道。
2: 腿觉得还行吗？
3: 好多了。
2: 行，
3: 这血管都漏。
4: 90岁的温奶奶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在院的14名患者之一。
3: 开始的时候肚子胀，然后来到这儿，主要的就是把这个吃饭疼都解决了。
4: 和其他医院的病区不同，这里收治的都是预估生存期3到6个月的癌症病人或高龄老人。在这里不做创伤性的治疗，为病人减轻痛苦是医护人员的核心工作。护士孙文喜说，
5: 像有一些病人到了肿瘤的晚期，有疼痛啊、恶心呕吐啊、肠梗阻啊，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给予病人

0: 心履职本能。
1: 北京曾在1999年承办第二十届大会，时隔30年，北京再次成为主办城市，并被授予世界建筑之都。这30年间，北京乃至中国的城市建设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呢？让国际建筑界给出了这份认证。就此，我们采访了北京建筑师学会秘书长叶一谦，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2: 北京是1999年办的 UIA 的这世界建筑师大会，到2029年呢就整30年。这30年北京甚至全国的城市有一个最突出的发展，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城市化率差不多以每年 1% 的速度在提升。然后从1999年到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城市化率已经接近 70%， 这个发展速度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北京市呢，因为作为首都，然后现在北京市的这30年的发展成果就更显著。您看这30年，北京办了两届的奥运会，国际活动就更数不过来了。包括北京最近这十几年，新总规下来之后，我们又在建设我们的北京的副中心。所以呢，现在北京这30年的城市发展的成果是显著的。我认为这个呢，也是作为全世界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样本，引起了全世界的建筑界、建筑师同行的一个关注。因此呢，我们认为在2029年北京办这一届国际建筑师大会，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0: 2029年的大会主题是回归均衡，这与北京近年来倡导的减量发展、城市更新等实践有何内在联系？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在应对全球普遍性城市问题上，比如绿色低碳、历史保护，正在提供一种独特的北京方案呢？我们继续来听叶一谦的解读。
2: 因为北京的新总规确实是全世界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国际大都市、首都级的这种超大型城市提出减量发展的这么一个新总规，而且这个新总规呢，目前已经执行了十几年了。

0: 是国际间歇，也就是 UIA 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授予的这么一个称号。这个建筑之都呢，时间是半年，也就是从开这个建筑师大会到年底这个时间都是建筑之都。围绕建筑之都呢，北京还要做很多很多的这些相关的展览啊、活动啊、探访路线啊等等。这个建筑之都的活动，其实就是跟我们的普通的在北京生活的这些市民关系就更密切了。因此呢，从城市的角度讲，要开这么一次大会，其实我们应该是在生活在北京的每一个人都会有感知的。
1: 他对提升北京作为国际交往中心的功能，拉对相关产业，比如旅游、设计的发展，将会产生怎样的长期影响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叶一谦的观点。
0: 北京的作为首都的四个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国际交往中心，因为为了迎接这个大会，北京市会做很多的相关的这些工作，包括我们的这个会议啊、展览啊，甚至各个方面的接待能力的这个提升，这种整合统筹。因此呢，我认为对北京来讲，这个对北京的城市的提升，对北京的城市的这种整体的作为国际交往之都的这个功能的这种提升，肯定是有很大的助力的。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我们来关注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时隔八年，荷兰派出部长及经贸代表团访华。
1: 7月7号到9号，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率团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行程包括北京和上海。此次随行的代表团由17家荷兰企业组成，涵盖物流、农业、高科技等多个领域。荷兰外交部表示，

0: 那这个立陶宛新上来的总理啊，他现在也倾向于要跟中国呀，要改善关系，把过去受损的双边关系要进行一定的修复。所以说这一次我觉得荷兰经贸大臣过来呢，也是本着务实合作呀，修复关系的这么一个意愿啊。在北京呢，主要是政治方面的一些协商磋商了，在上海呢，主要是参观中国可以说是经济最发达的这么一个城市，让他们感受到我们中国下一步的发展还有很多的合作的这个空间呀，等待着他们。这一次应该说更多的不是说是具体取得了多少成果，主要是在安斯半导体上面的这个围绕这个控制权啊，包括阿斯麦下一步怎么走啊，这些深度的磋商。而这个磋商是一个不间断的一个过程，不会因为说是一次来了好像就一定要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成果。
1: 刚刚您也提到了这个目前呢，可能中荷的这个矛盾焦点主要就集中在安氏半导体还有阿斯麦这两大企业的相关事宜哈。那对于这一事件您怎么看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主要就是在荷兰那个吕特呀当首相的时候，因为吕特是比较亲美的，我们看到现在当北约秘书长以后呢，他现在对中国也是时不常要站出来说三道四。吕特这样一些思维啊，包括受到美国的这么一个外交偏见的一个左右。

0: 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
1: 新上的青菜啊，便宜来，
2: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1: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3: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4: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3: 有人用它量人情。
5: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3: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只在秤

0: 清正则称平，清廉则心安。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

书是由评书演员王月波的演出音频整理而来，中华书局资深编辑梁燕进行了编辑校对和注释。对于评书爱好者来说，这套书是不可多得的学习宝典，能从中领略传统评书艺术。

0: 王悦波、梁燕讲述他们的表演经历和感悟，以及对于《评书聊斋志异》这套书的未来计划和安排，欢迎收听。
1: 文化观测站，
2: 那么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北京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煤矿文工团评书相声演员王悦波，欢迎悦波老师。
3: 好，大家好，大家好。
2: 还有中国曲艺家协会评书评话委员会的委员、中华书局资深编辑梁燕老师，欢迎您。
3: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都说《赵氏孤儿》这个戏演了多少回了？那么就在公孙杵臼跟程婴两个人坐在这儿。在那么着急的情况下，图案谷已经下令要杀进晋国未满周岁的婴儿，因为我让人献孤儿你们不献，我也不知道谁是孤儿谁不是孤儿，那怎么办呢？
2: 杀进、
3: 我把这岁数的孤儿婴儿全杀，我不管他，这样我就没有漏杀。说那些人都白死了，活该，他就那么残暴。那么现在就不是为救孤了，你看这名字叫搜孤救孤，他救的不是孤，他救的是整个

问题，是死容易还是复古容易，是死难还是复古难。程英想了半天，很认真地想，那复古难

0: 胡案谷揭发公孙楚旧逆英带人搜查公孙楚旧怎么死无所谓，关键是这婴儿是当着程婴的面摔死，而且重赏程婴，在摔这个婴儿问程婴的时候动了疑心了，你为什么要揭发他，是因为我有一个一岁的孩子，我要不揭发他，您把满城人全杀呀，婴儿全杀，那我儿子也完，我是为我儿子呀，这样才能取得图案谷的信，那好，我不单重赏你，你这儿子我养，还把赵氏孤儿当作程婴的儿子养在自己的家里头，那大伙儿以为这就完了吗？不成，
1: 还没完，
0: 动人情最主要的地方到了，

0: 人家平台呢跟大伙儿说，
1: 你说啊，
0: 我们宣南书馆从2007年
1: 对
0: 开馆以来呢，后来又相继呢开了崇文书馆和这个
2: 东城书馆
0: ，还有别的书馆，
2: 嗯，
0: 都是连先生带着我们几个人说书，
2: 嗯，
0: 我们开了好几个阵地，
2: 嗯，
0: 连先生是因为年事已高，确实岁数太大了。

0: 书馆的老先生和我们
1: 中生
0: 代，哎，还有这个青少年，这个学员们，老中青少四代同堂，哎，一块给大伙儿做一个汇报，把我们这1000场的这个成果呢也跟大伙儿说说。
1: 嗯，
0: 哎，明年我们书馆就20年，
2: 对，
0: 20年。
2: 嗯，
0: 这20年呢，反正到现在这19年呢没有间断。
1: 嗯，
0: 啊，没有间断，
2: 是，
0: 还一直在说。这个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1: 对，
2: 真不容易
0: 啊，也不容易。
2: 对，现在梁毅老师说的是杨家将，
1: 我说杨
2: 家
1: 将，
2: 杨
1: 家
2: 将，岳波老师是说这个。
1: 我们俩这书都刚开始，
2: 因为二位都是常年跟着连先生学习这个连排评书哈。其实我也特别想了解，就咱们这一部《聊斋志异》这部书啊，连先生有没有看过，给过一些指导意见啊？在咱们这个书当中，是不是也能看出咱们连派评书的一些特点？
0: 对呀，
2: 啊，
0: 刚才讲了注评讲就是连派的特点，
2: 对
0: 对。连先生没说过《聊斋》，但连先生那会儿我们在崇文说书的时候呢，他和贾老师常常听。
1: 对。

0: 哪儿演出，就每周日下午啊，每周日下午在马连道啊，您这个就搜我们宣南书馆的公众号啊，这个有宣南剧场这个地方，或者您
1: 这我刚才说了，
0: 宣南剧场
1: 说说聊斋，
0: 每周日下午
1: 看很多其他书，你对那刚才说过了啊，
2: 是
1: 有的聊斋篇目，岳波老师讲过两版甚至两版以上，编辑一时会选其中一版。

0: 在横着一块，这两块这么搁着，然后这儿横着一块，
1: 嗯，
0: 这是三块砖了，
2: 是，
0: 三块砖再上面这两块怎么办呢？因为这儿一块横的呢，那两块压着它这儿，然后用横着这块把这两块给它
2: 压
0: 着，
2: 嗯，
0: 这叫三七墙，
2: 嗯，
1: 是，
0: 哎，然后还有最后的是五零墙，
1: 哦，
0: 所以我这书里头的刚才这页说的是二
1: 四
0: 墙，
1: 嗯，
0: 但是呢，我解释完了之后呢。嗯，他由于我也不是瓦匠，我说的不一定那么标准和准确。
1: 嗯，
0: 我们这个说相声有一个老师啊，比我年长，这人已经故去了，叫李建华老师。
1: 嗯，
0: 李建华老师呢，比我大得多。
1: 嗯，
0: 他要健在也得70岁了。
1: 嗯，就是您熟悉。

0: 们自我标榜，
1: 嗯，
0: 哎，我们称为先生，坐在这儿侃侃而谈，仿佛很有学问，实际不然。大众文娱这过去是一个很普及的、很好的一个大众文娱项目，嗯、
1: 对，
0: 哎，当然了，当然他听书呢，不能教人坏。
2: 对，
0: 所谓的高台教化也是这个，凭人情世理，还是说真善美，
1: 传人向善，抨
0: 击假恶丑，还是这样的。
2: 是，
0: 哎，真正说学问呢，还不能太矫情了。你坐在这儿光矫情这点学问，这对这书的情节也是有妨碍的。而且说多了呢。

0: 因为这一个字就改变了他的这个意思了，那就麻烦，那我得有选择，这两个哪个写的对，或者我说说把这俩都陈列出来，大伙儿去分辨，那没有这种情况，
1: 所以我们说书啊，选这参考书啊，我们关注的是内容，哎，不是藏书，哎，如果比如说我们收藏书，
0: 那
1: 关注的是版本价值，哎，是文物价值，对吧？你这个宋刻的那肯定比原刻的值钱，
0: 你比如说。刚才您提到这个国博的这个，他出过一套这个画册，这我买了，价格还不菲，是清人画的这个
1: 插图，
0: 这套插图我为什么要买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插图形象，不能说最准确、最贴近，但是比我脑子里那形象，要具体，
2: 要直观啊，
0: 要直观，那我说聊斋，我这脑子里这形象到底是什么样，纯看文字有的时候还真是不好定，
2: 是
0: 这样呢，评书是个传统艺术，所以它也有传统的程式，在人物的开脸和状况的描写下呢，大概是戏曲化的，
1: 对，
0: 善恶中间是戏曲化的，那么我有一个直观的图像就好办得多，
1: 对，
0: 所以据说那套呢，原来在故宫展的时候呢，他每回都不展全册，

0: 一篇，
1: 对，
2: 一篇，
3: 大伙儿。
2: 第三呢是说群口某一篇，咱们一块儿说也可以，找一热闹的，
3: 分包感觉，
2: 分包感觉的都可以，
3: 是
2: 啊，都可以，嗯，这我一定得跟您说，
3: 对。
2: 这个什么也是现场的好，您看一场足球，看一场电影，听一场音乐会，看什么表演，
0: 话剧
2: 也是现场的好，
1: 听书更是这样，
2: 那当然 啊，所以还是鼓励您到现场来，
3: 嗯，
2: 这不是暑期了吗，
3: 嗯，
2: 小朋友们也都这个
3: 放假
2: 了，
3: 对，
2: 哎，您愿意带着，您要在北京就更甭提了，就在马连道那儿，您要在外地呢，您到北京

0: 说这个我这一直播呢，您就都点赞，
1: 嗯，
0: 哎，然后您再四处帮我呼吁。另外一种呢，您就是花俩钱呢，上现场呢打张票，然后您在网上再买本书。您这书，这书我确实能收到稿费啊，
1: 嗯，
0: 虽然不多，但我也能收，而且。可喜的一，我们已经加印了一点了。
2: 哦，是吧？
0: 哎，这是二啊，二还没加印呢。
1: 二
0: 这刚出来，
1: 对，
0: 一已经我们加印一回了。
1: 嗯，好，
0: 哎，就说明卖的还行。
1: 嗯，
0: 然后呢，我呢这个一瞧呢有卤，干得过，干得过，我就接着说。哎，咱得实事求是，是不是？
2: 反正现在是这个音频和书
0: 无利不
2: 弃的这个下订单是吧？音频和咱们书可以一块下订单。
1: 在我们那个平台上，就是公众号那个平台上，哎，这个可以单买书，也可以书跟音频一起，哎，这还有优惠。
2: 其他平台咱们就主要是
1: 哎，对，就是书
0: 啊。曲怪也好，您还听过曲怪？当然好啊。这什么就是曲怪里的？黑梨黄梨得鼠者熊就是曲怪里的，
1: 嗯，
0: 啊，
2: 是，
0: 就是因为我们
2: 黑猫白猫，
0: 啊，黑猫白猫逮着耗子就
2: 好
0: 猫，
1: 从
0: 出处就是出自《聊斋志异》，
1: 对，
0: 啊，就是曲怪的最后意识誓约里头有这么一句话，
1: 嗯，
0: 叫黑梨黄梨得鼠者熊，
1: 嗯，
0: 啊，
2: 是
1: 狸猫的狸嘛，
0: 对。比如说有卤，
1: 啊，
0: 这也得注释，
1: 啊，对对对，
0: 啊，
2: 那梁毅老师给注释一下吗？
0: 什么叫有卤，啊？
2: 什么叫有卤？
1: 这
0: 有利可图，
1: 对对对，
0: 这叫有卤，
1: 不是唯利是图，是有利可图，
0: 有利可图，
1: 哎，对，有状
0: 有状，
1: 干得过，这都差不多，嗯，
0: 对，
1: 哎，都是，哎。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开头说这个 AI 的这事儿啊，
1: 嗯，
2: 两位这评书大家有没有担心过这个 AI 对于评书行当的影响啊？现在，包括这个有些平台，他可能就拿着咱们。这个有名的评书演员的声音，他合成去了，然后呢，做出那种几分钟、几分钟的评书小段，然后也有不少人听，啊，会不会影响咱们书馆的这种表演？会不会影响咱们这个行业啊？
0: 现在影响不大，但将就会影响的，
1: 对，
0: 但是。

0: 上个月跟我相处在一块，跟我待个三年五载的啊，
1: 就能学会、啊。
0: 哪位您把 AI 约了？对，我跟 AI 处处。嗯嗯，
1: 是是是。所以至少现在这个 AI 替代咱们这个真人，不管是咱们说评书啊、
0: 嗯、
1: 还是咱们编这样的一个
0: 对
1: 书，都是很难替代的，
0: 看不懂。
1: 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有兴趣啊，咱们可以上各大平台来购买咱们这个评书聊斋志异，
2: 支持一下我们的这个纸质书啊。这确实现在
0: 对
2: 出一本书也不容易。
0: 您说结束语吧。
1: 我们结束吧。也还是欢迎大家这个每周日到书馆听两位老师，
0: 谢谢
1: 岳火老师、梁颖老师说评书啊，也欢迎两位以后有机会常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2: 谢谢谢谢。
3: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及回放。也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及抖音账号945文化范儿，解锁更多有趣内容。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营养最时尚，本节目由北京体育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3: 这是误区。
2: 吃香蕉可以通便，
3: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2: 骨头汤可以补钙，
3: 那是谣言。
2: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3: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跟大家安排的这个话题呢，想说一说黄曲霉素，我们容易忽视的地方，可能它会隐藏在这个变质的花生当中，也有可能是隐藏在我们买的花生油当中。其实黄曲霉素大家真的不容小觑。曾经呢，我们的嘉宾营养师蒋彤就跟我们说了，在致癌物当中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东西，那就是黄曲霉。所以今天我们单独拿出一期来说一说哈，到底哪些食物当中我们可能容易忽略它，其实里面蕴含的这个黄曲霉特别多。黄曲霉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它有什么样的危害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所以我们首先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北京市营养源研究所的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4: 婉乔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说到这个黄曲霉毒素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耳熟能详了，经常会碰到很多专家说黄曲霉毒素是一类致癌物，然后现在很多人谈癌色变。但是我觉得呢，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啊，大家对它的重视度已经到了一个足够高的高度，但是在对它的了解上，我觉得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2: 误区。
4: 我觉得今天可以在这儿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让大家对这东西，我们说叫拨乱反正吧。
2: 对对对，
4: 黄曲霉毒素这个东西啊，是怎么被发现的？因为它其实也是近代才被发现的一个东西，大概是在1960年的时候。这个最早出现是在哪出现的呢？在英国。英国当年出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国外人有吃火鸡的这个习惯，
2: 对吧？他们在某个节日的时候，
4: 对对，要吃火鸡。结果呢，英国他们那个养火鸡的这个火鸡场啊，突然发现有10万只火鸡死了，而且是死于一种没有见过的病。就一般说像鸡瘟什么之类的，这都是常见的。但是当时1960年这个时候，他们那个火鸡的养殖场里面，这10万只火鸡死是莫名其妙死的，所以他们当时给这个起了一个名叫火鸡 X 病。 X 就是未知嘛，就说确实死了，但是病因不明。再后来呢，有一个养鸭子的工厂又死了一大批鸭子。这个时候当时他们就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事儿应该去查查了，那不能老这么几十万只死啊。所以最后查完查去，找到了一个最大的嫌疑犯，是饲料。就是这些特别可怜的这个火鸡和鸭子呢，他们吃的这个饲料当中啊，有花生饼。咱们家里不都吃花生油吗？花生油炸完以后的残渣变成了花生饼，然后变成了动物的饲料。结果是这个花生饼发霉了，然后所产生的一种有害物质，让这些鸭子和这些火鸡都死掉了。最后这个物质被发现以后，在中国咱们就叫它
2: 黄曲霉。
4: 对，叫它黄曲霉。但是这个东西呢，为什么是一类致癌物？第一个就是它毒性特别强，第二个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经常能遇到，而且这个东西我们说叫做类似于，不能说不可避免吧，但是接触的

0: 就有人去网上或者去哪儿买那个黄曲霉快速测试试纸。
1: 嗯，
0: 这个地方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测试试纸啊，大家得区分好，不是说你买来了一测说哦这是安全的就没事了。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黄曲霉试纸在网上卖的分两种，一种叫 M， 一种叫 B。 M 是 milk 牛奶的第一个字母，它是专门测牛奶当中的黄曲霉的含量的。还有一种是 B 类呢，实际上就是测咱们谷物当中的或者食物当中的黄曲霉含量的。
1: 嗯，
0: 你猜猜哪一个毒性比较强？
1: 我觉得可能食物当中的会强一些吧。
0: 太厉害了，就是食物当中的强。就是黄曲霉这个东西啊，咱们各种各样食物当中可能都含有一些，但

0: 奶牛产出的奶当中呢，就会有一些残留，所以这是 M 类的。所以你如果拿测 M 类的黄曲霉的试纸去测食物，这就一定是不准确
1: 测不出来
0: 的，对，不准确的。
1: 哦、
0: 第一个，你不要认为你买了试纸测了就安全了，一定要区分类型。第二个呢 ，M 类的其实是毒性相对比较小的，
1: 小
0: 比如 M1 啊、M2 啊，它并不是黄曲霉菌素产生的，它不是最强的，最强的就是那个 B1 和 B2。
1: 对，因为它最直接嘛。
0: 对，最直接，就食物当中带来的。
1: 嗯。
0: 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就会涉及有一些误区。那是不是食物当中发霉的都是黄曲霉？还有的我还见过有一个特别逗的是什么呢？我还筷子发霉了，是黄曲霉，把筷子要扔。说那个案板发霉了，是黄曲霉，案板要扔。我觉得下面可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怎么来去认知这些误区。第一个误区，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哪些地方是最容易接触到黄曲霉的？
1: 就是发霉的食物。
0: 对，发霉的食物。
1: 还有就是，我还想问一下这个蒋彤。

0: 胃来表示。假设我们说它的基准量是一，相当于说一吨食物当中含有一毫克黄曲霉。
1: 嗯，
0: 中国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吨粮食当中只要不超过20就是安全的。
1: 20克还是20毫克、
0: 啊？20个单位，
1: 20个单位。
0: 这个东西叫 ppb，、
1: 哦、
0: 就是我觉得这太难理解了，所以咱们就理解20个单位。
1: 嗯、
0: 就中国的标准是一吨粮食中含有一个单位，花生的标准是一吨当中20个单位以下就叫做安全的。
1: 嗯，
0: 那批发霉的花生有多少呢？5500个单位，
1: 高出这么多，
0: 高了200多倍。所以这就是刚你说的那个问题，那个哈喇味儿啊，不一定是，但是呢，花生发霉以后，或者你的这个食用油存放时间长了以后，它的风险系数极大的增加。所以你看刚才咱们说那个1960年被发现的时候，榨完油以后的花生饼添到了饲料当中，发了霉，动物吃了，死了几十万只。转过来说要说什么呢？最近大家特别提倡什么原生态自然，大家追求食物自己做到了什么程度呢？我前两天见有那个家用榨油机，就是自己，咱们以前买油都是买桶装油嘛，有人现在自己买花生自己榨油。
1: 是的，

0: 掉，
1: 除
0: 留下来的才是那个好的油，也就是我们在超市当中买到的油。但是你自己在家榨，你其实达不到这个标准，这是第一个。
1: 嗯，
0: 比这个风险更大的是什么呢？买那个路边的油坊榨出来的油。我还见有的人说这是我们老家自己榨的油，特别好什么之类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安全系数会更大，因为它用的是不是最新鲜的花生，你就更无从知道。第二个呢，它到底榨出来之后存放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第三个，这个东西只要在空气当中接触，就会发生氧化，风险同样很大。所以这就是说的，并不是说手工的一定是最安全的，有的时候反而是说经过了工业化标准生产的是最大的，尤其是我说这个花生油。
1: 嗯，
0: 所以首先第一个，花生油这个东西可不是原生态的好，一定是你在超市当中买到的正规的大品牌的是相对安全的，它的黄曲霉的含量一定是低的。
1: 嗯，或者是它经过了食品检验检疫通过了的，是在我们的国家安全标准
0: 范围
1: 内的。
0: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咱

0: 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2: 婉乔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今天说到黄曲霉啊，尤其是每年春节，好像大家的这个餐桌上或者是零食哈、啊，招待客人都会有什么瓜子啊、花生啊。但是花生它很容易，如果你保存不当的话，时间长的话，你春节期间没有吃完，你之后剩着一段时间。

0: 所以那个是安全的。
1: 嗯，
0: 豆瓣酱上或者豆豉上长毛了，那可能是染了杂菌了，所以它会长毛，并不是所有的霉都是黄曲霉。第二个呢，这些东西长出来几乎它很难长出黄曲霉来，因为它没有这个先天的这个因素在。
1: 嗯，
0: 所以首先第一个，这个比如豆瓣酱什么长毛了最好别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它不是黄曲霉。第三个来讲的话，我就说了，菌类有很多种，所以不要把所有的毛都归纳成黄曲霉。
1: 对，那我们怎么辨别呢？这黄曲霉长什么样呢？我们在食物当中看到它发黄了吗？
0: 这东西啊，你要想看呀，是看不出来的。黄曲霉在放大镜下看特别漂亮，是一个从白色往深玫瑰色去演变的一个颜色，而且呢，它的这个霉放大以后看起来像什么呢？像一朵花啊，很漂亮。但是那是放大镜下看到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也区别不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前段节目里

0: 人是有害的，但是在其他工业方面它还是个有用的东西，
1: 所以它存在是有道理的。
0: 对，所以你不能把它一竿子全打翻，对人不好我们要小心，但是它有它其他的使用的价值。
1: 那你因为你看最开始你的举例子就是，哎呀，这个养鸡场火鸡啊死了这么多，然后这鸭子也死了这么多，大家一听就有点害怕，是不是我吃完了这样的东西，哪怕是我自己在家真的就古法给自己榨了油，我真吃了，哎呀，那我现在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可能会有一些大家这样的疑问，真的吃进去了，或者是没听咱们节目之前他就这样吃了。

0: 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

展过程。日前，一项发表于《柳叶刀：儿童与青少年健康》的研究显示 ，AI 能及时提出非评判性的建议，对青少年情感发展存在潜在益处。但如果 AI 缺少防护机制与人性化的设计，青少年过度依赖它，会错失在真实人际互动中培养关键社交能力的机会。数据显示，青少年使用 AI 的现象十分普遍。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6%

0: 我们请进节目的嘉宾是北京动物园两栖爬行动物保育专家乔一伦老师。乔老师你好。
1: 主任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很多网友惊呼啊，说北京的蛇怎么感觉今年变

病例，这个在日本啊，还我国台湾省啊，都发生过这样的病例。所以呢，它并不是说咬人以后必然中毒，但是有一定的这个概率啊，也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姑且叫它为半毒蛇，就是这个虎斑颈槽蛇，它的特点。

0: 银环蛇啊，这都是剧毒的蛇类。这些呢，我们北方呢是没有分布的，因为它们的抗寒能力在我们北方是无法冬眠过冬的，所以大家不要去害怕，不要去担心，我们在北方很少会遇到，几乎不会遇到。刚才您提的这个广西的出现的这些蛇类，这些传统的南方经济养殖种类，
1: 对，北京的气候条件不允许它们在这儿生存，
0: 对，它过不了冬啊，所以它就没法繁衍后代啊，所以它就无法存活下去。
1: 对，而且就是您刚才提到，其实养蛇是有一定必要性的，作为一种经济动物，比如说蛇毒的提取，

看到他，首先呢肯定彼此都吓一跳，然后下一步去怎么做呢？你是回退还是向前？总之你要绕开它，避开它，因为任何蛇呢它可能有一个攻击半径，就是它警戒的时候受到惊吓的时候，它不是直接去咬人，它有可能它颈部弯成一个 S 型，然后呢再向前猛突猛伸，就蹭了一下啊，也出其不意的，因为你也是把它吓了一跳，它可能有可能这么会攻击你。我们要如果遇到蛇呢，不用说看着它往后退，也不用说转头就跑，主要是就是。

0: 断指求生啊，那就是更为那个极端的。因为我们要懂得这个蛇呢，蛇毒的这个成分，蛇毒的化学成分。蛇毒是由什么构成呢？它主要是一种毒性蛋白。毒性蛋白呢，它是在这个高温的这个环境下呀，还有这个重金属啊、强氧化剂的这环境下，它会分解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带点高锰酸钾水冲一下，都比你切开伤口，或者自己乱治去强很多。它只能起到一定的这个缓解作用。我说的是毒蛇咬伤啊。
1: 怎么确定自己到底是被毒蛇咬伤了，还是无毒蛇咬伤的？哎，有一个说法说看牙印儿。
0: 对对对，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先拍照，因为你被蛇咬伤了，有的人拍下来，有人不拍照，他可能他认识这个蛇，他也不用拍照，对吧？但是拍完照以后，你即使你不认识，你问那个 AI 呀，问大夫，他也最后也能判断出是什么蛇来。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对，我们要看通过这个牙印儿。啊，因为呢，毒蛇呢，尤其是北京的这个蝮蛇呀，毒蛇，它有一对比较大的这个毒牙啊，就跟其他的牙不一样。这样呢，从咬痕上我们也能观察到有一对比较大的这个咬痕，其他的会比较小。这个就肯定被毒蛇咬到了。

0: 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1: 累垮了，
2: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1: 虚透了，
0: 上年纪
1: 犯愁了。

0: 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0: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0: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磊，欢迎收听945养生派。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哎，最近这个盛夏持续高温啊，我们就会有很多中暑的症状，而且最近有一些新闻啊，不少车主图方便临时下车买东西，把孩子猫狗独自的留在车里，哎，总觉得十分钟留条车缝停树荫下就没事儿。但是各地的消防多次实测啊，室外比如说33度高温的时候暴晒十分钟，车内就会直逼60摄氏度，每年都有因此酿成的悲剧。那今天我们再次请到了孟孟大夫，我们来讲讲这件事儿。
2: 好嘞，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那个希望能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孟孟。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夏季高温，比如我们车内，因为确实最近有这样的新闻，说我这车子放在阳光底下，或者说我不放阳光底下，我就停在这个树荫里，或者说我开

0: 出现了这种中暑类型的症状，我们应该怎么紧急去处理。
1: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很多车主的侥幸心理，包括错误的认知，就很容易埋下致命的隐患。那今天我们先请孟大夫给我们分享一下一些真实的实测数据，来打破大家最常见的几个安全误区。
0: 是的，是的，我这里有一组这个比较权威的实测数据啊，就是夏季车辆暴晒以后升温的全过程，它十分钟以后直达这种非常致命的一个温度啊。我们是结合了，确实我还专门去查了查，结合了各地这种消防部门、气象部门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实测的结果。比如说在夏季晴朗天气，室外气温33度的常规的这种场景下，比如说我们把一辆密闭的私家车啊，这个放在我们的这个实验数据里，我们会发现每一分钟啊，其实它都有这种暗藏的危机。当它停车暴晒5分钟以后，车内的温度就逐渐突破了45度，这种方向盘啊、座椅呀、车窗的这种金属配件温度其实就已经超过50度了。我特别有明确的感受，就是如果这车子稍微停一会儿去买完东西回来，然后坐着的时候，就明显感觉说，哇，这个坐在好烫腿，
1: 好烫腿啊
0: ！甚至有的时候把这个车窗摇下来，想把这个手往这搭一下，就感觉又给烫回来了，
1: 消暑。
0: 对对对，我不行，烫胳膊。

危机的是这种热射病啊、窒息啊、多器官损伤的一个高发节点，有很多很多这个每年到夏天都有这种报道说，就出去说父母觉得就出去10分钟把孩子放。

0: 钟放里没事儿，那我今儿放个小孩吧，就十分钟啊。我真正出事儿的没有一个是想着我要奔着出事儿去的，都是以为一定没事儿，啊，才酿成的这种悲剧。
1: 嗯，所以千万不能有侥幸心理，而且也不存在就是短时停车的绝对安全。
0: 对，

0: 的这个座椅啊，尤其是其实座椅一般是皮的，其实还好，你只会觉得烫。但是有一些这种金属的配件，这种金属配件，就像我说的那个车外边，
1: 超级烫。
0: 对，我当时有的时候会把手搭在那个车窗上，它给我烫回来了。我说哇，好烫啊！就这种超过60度，对于成年人觉得一下把手缩回来的温度，小朋友的皮肤非常的娇嫩，包括宠物的这种小脚垫，裸露的这种小脚垫，包括腹部的皮肤，如果直接去接触的话。

0: 瘫软，这会出现这种外周肌肉的这种麻痹，甚至是高钾，高钾这种血液浓缩状态还会引起这种心脏的一些，比如说心源性的意外，对于心脏的这个细胞会有损伤。所以这种电解质紊乱，它高了也不行，它低了也不行。所以这种极度的快速的脱水啊，在里边热的三脑门子汗出，这鹅毛的大汗往下流啊。热完了之后，然后发现电解质也紊乱了，然后甚至有可能当调节能力差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出现这种晕倒啊，像你刚才说的休克。之前我们有一个同事家里的老人，然后就是老年痴呆症，老年痴呆症了之后，然后夏天跑出去了三天没有找到，最后找到是被人发现晕倒在路旁了，就是严重的脱水，就三天一直在出汗，也在呼吸，但是也没有吃东西
1: 啊，不吃不喝，
0: 对，不吃不喝，因为老年痴呆症。跑出去的嘛，然后呢就一直是这种状态下，就一下出现了一个这种中暑性的休克，也是因为跟他的这种脱水，这种电解质的紊乱是有关系的。
1: 所以我们夏季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啊。
0: 对，尤其是这种有的时候我们包括可以自己在家里边自制简化版的这种电解质，对对对，
1: 我们在上
0: 小暑的时候，对
1: 小暑的时候，
0: 不知道您还记得吗？
1: 那接下来我们还想聊聊，就是对呼吸系统有没有什么损伤？
0: 是的，首先我们说这个狭小的这个密闭的车厢里，首先那个车不会特别，就不是特大的空间，那肯定是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高温咱们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对吧？没有说越高温呼吸越慢的，一般越高温呼吸越急促，这个时候会加速氧气的消耗，那会堆积二氧化碳，空气呢逐渐就变浑浊了，那肯定啊，那不能说越呼吸越空气越清新，那肯定在这个密闭的环境下越呼吸它会觉得越浑浊。那小朋友来讲，他的肺活量比较小，肺的容积也比较小，那这种时候这个高温燥热的这个空气会持续的刺激我们呼吸道的这个黏膜，会有什么？会呼吸急促，会胸闷憋气，当这个氧气含量不够的时候，会觉得有这种缺氧性紫绀，嘴唇紫了啊啊！包括中医认为这种，我们会有这种叫热气郁闭于胸膈啊，堵在肺。

0: 这边等红灯，我就感觉等了大概5分钟，这家伙给我晒的、
1: 哦、
0: 就完全没有任何遮挡，就是暴晒，而且是很干的那种晒，那天也不潮湿。晒了一会儿之后，我走到那个医院，我就开始有点晃悠，就开始恶心、
1: 嗯、
0: 就明显中午也没吃东西，就开始觉得有点恶心，然后我就觉得完了，可能是要中暑、
1: 嗯、
0: 其实前后等红灯就5分钟的时间，就特别快，就是在那儿暴晒了5分钟，让年轻人都受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说我可能有点先兆的中暑了，我要给自己稍微的调整一下。当然了，具体怎么调整，哎，我们得埋个钩子告诉你一会儿怎么办、
1: 嗯、是的。包括孟大夫刚刚提到，我就想到

天我都会看到因为热射病而去世的这个患者的新闻，每年都能看到啊。当然了，这是最高危的一个急性病症，它也是我们说车里边，如果我们高温，我们把这孩子啊或者是宠物滞留在车里，它其实最大最大的风险就是这个热射病。它有什么？它的致死率和伤残率非常的高，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些这种多功能的这种脏器衰竭啊，这种多功能脏器衰竭它崴物不回来，它不是可逆的，甚至有可能它被救治回来了以后，它会遗留很终生的这种精神类的，就是精神系统的一些后遗症状。所以这种如果出现这种热射病，它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急症，它的核心表现就是体温这会儿已经不是到38度了，体温直接超过40度，高热不退，这个中暑不是出大汗吗？这会儿就已经没有汗了，干热是没有汗的，意识是模糊的，意识是晕倒了，叫不醒，嗜睡昏迷，甚至会有

0: 汗的情况下，所以就是之前我们在小暑那一期其实有提到过一个家庭简易版啊电解质饮料的这个一个配方吧。其实如果您不记得还没事儿，今儿孟大夫再跟您分享一下，这个也是我平时会在家这么做，就是您切两三片新鲜柠檬，泡水了以后往里加一小勺啊盐，再加点蜂蜜啊，蜂蜜是甜甜的，柠檬是酸酸的，再加一点盐啊，咱这钠氯也有了，这个口感也兼备了。
1: 那讲了那么多我们也聊聊代茶饮吧。刚刚前面
0: 夏季中暑专属代茶饮。
1: 是的，夏季中暑。

荷叶五克，加上陈皮五克，加上胎菊三克啊。听听这几个全大部分都是药食同源的，荷叶五克，陈皮五克，茯苓五克，加上炒薏米十克，以及胎菊三克，它就有很好的这种比如说因为湿热交织皮

0: 等口渴了再喝，咱也提前的去预防预防脱水。
1: 嗯，
0: 但当然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出行之外，那还有就是和这个作息是有关系的了，嗯，对吧？
1: 对。
0: 嗯，像我们说了，那夏天这边如果您说了我们就怕出现这种中暑的情况，一方面在车里不留人，一方面我们出行的时候知道防护，第三个就是我们调整夏天的这种饮食和作息习惯，让我们的身体棒棒的。因为有的时候你身体状态不好，你确实就容易觉得啊晒一会儿就不行了，这身体状态好的时候觉得哎呦晒会儿还可以，所以就是调整我们夏季的整个作息时间啊，我们这个大本营得守得住啊，这种辛辣油腻重油重盐的少吃，吃点这种清淡的好消化这种食物，减少中暑的这种发作，以及在家里边咱也在把这个温度啊相对恒静，25-26度其实就可以了，避免这个温差这种过大，在家里20-18度一出来哇恨不得30-38度，这就是跨度有的时候太大了。
1: 嗯，所以我们要守住这个停车的安全底线，同时呢也要做好出行饮食以及居家全方位的防护，就能避开绝大多数高温的风险。嗯，那希望大家都能科学防暑，守住安全底线，全家平安清爽度夏。我们下期再见。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暴晒车辆10分钟内能飙到60摄氏度，别把小孩宠物单独放车里，开窗停树荫下也没用。二，中暑分三档，头晕出汗是预警，发烧恶心要及时降温，高烧昏迷抽搐都属于急症，马上要送医院。三，中暑急救，挪到阴凉处，温水擦脖子腋下，少量多次喝淡盐水，别猛灌冰水。四，两款解暑茶，浑身没劲儿，口干喝益气生津茶，腹胀发沉喝祛湿和胃茶。五，四个简易穴位，曲池止燥热头晕，内庭缓解恶心，足三里补力气，阴陵泉去湿气。六，日常防暑，正午时候少出门，空调24-26摄氏度，少。

肃穆。司马光接诏，司马光急忙提袍跪倒，张茂泽高声宣读诏文：诏资政殿学士之陈州司马光过缺入见。司马光神情恍惚，叩头接过诏令。张茂泽放松了脸皮，泛出了笑容，疾步向前，双手搀扶起司马光。司马公，15年不见，世情沧桑啊，今日得吾

地叫个不停。此时司马光已移出车厢，郑磊端着笑脸伸出双手搀扶，抬头一看，骤然间

情书是半个月前由右相蔡确提名奏请晋升为右司员外郎的。按元封改制的体制，右司属尚书省，分管六部中的兵部、刑部、工部，并与左司统管开差、制赦、御吏、催驱、封春、印房等事宜，已成为直接参与朝政处理的重要官员。太皇太后几天前看到司马光由登闻妓院上呈的起开言录状后，十分欣赏司马光在这份表状中把

而不语者有之，颓丧低头者有之，摇头浪语者亦有之。又像蔡确颇为一些人一时转不过弯而忧虑。司马光似乎相信了邢恕这些合情合理的谈论，心里暗自思忖，过缺入见之兆也许就是为此事而发。他也对右相蔡确产生了好感，感谢蔡确在广开言路上所做的支持和努力，遂捋须而散。右相

宗皇帝、英宗皇帝接待诸国使者的国宴也不敢如此奢侈啊。近几年来，闲居洛阳独乐园，久闻官吏吃喝之风猖獗，不意已至此排山倒海之势，真的要吃掉万里江山吗？他亲耳听遍官妓们迷迷柔柔的琴音歌声，原是柳永的词作《昼夜乐》，洞房记得初相遇，他的心创处站立。轻薄的理解，一时何期小会忧欢变作离情别绪的纯情忧伤，变成了粗俗的欲念。淫荡的联想，一时早知嫩的难拼，悔不当初留住的痴情悔恨，变成了丑态的猥亵。癫狂的灵魂，一时一日不思量，也攒没千度的凄凉情恋，变成了东施效颦的虚假。这是在糟蹋诗词的灵魂，这是在糟蹋一代词人柳屯田，更是在为这每况愈下的世风世情添丑添臭。司马光的老泪扑簌簌滚落，邢叔对此靡费的豪华已习以为常，猜不透司马光的泪水因何而流，便殷勤关切地询问：“大先生，偶感不适吗？”司马光望着邢叔，悲声而呼：“行郎何叔？”

0: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1: 春花秋月，夏日好，立新给您来读报，海量新闻挑一挑，世间百态听我聊。这就是您现在正在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听电台是更加的方便。咱们的节目大家已经很熟悉了，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接下来给各位朋友讲两个故事，这您放心啊，这俩故事里头这个没有坏人，没有骗局，没有套路，没有话术。哦，大伙儿一听这个，这心呐放肚子里了。哎，但是有警察。哎，那位一琢磨，那您这还是案子呀，不然怎么能有警察呢？

这俩故事里头丢的啊，都不是小钱儿。头一个故事丢的是黄金，哎呀！

就不放心了。啊，什么让我们把心放肚子里，这个故事里头今天讲的这些事情不包含什么骗局啊、套路啊、话术之类的。好，一丢就上百万元，一丢就是马含着对别人的愧疚，这事儿也不小啊。对，所以说今天的故事起了个题目叫有惊无险啊，哭笑不得，也是提示咱们生活当中啊，还是真的啊，细节是重要的。有些事儿啊，别老觉得嗨，不能发生在我身上，你瞧干嘛呀，是不是啊，粗心大意也出不了什么大事情。哎，这可未必啊，这可未必。头一件事，这是新闻晨报有这么一篇报道，这个事情呢怎么回事呢，发生在六月份。说这位先生，这位施主，呵，一路之上急匆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

具体不说了啊，他住的地方和未来要搬家的地方都在上海市内。啊，行啊，乔迁之喜啊。哎呀，丢东西了，怎么回事呢？他不要搬家吗？最近呢一直在家里头打包，他要搬的东西多呀，他分次把这个他这个旧宅里头这些个家事家具这些东西搬到新宅之内啊。对呀，所以说呢丢东西了。哎呀，急死我了，真是。不，警察说您先别着急，咱们先慢慢说怎么回事情。说他报案当天

这个里里外外进进出出，一不留神，而且家里的东西都打包了，这万一有那个不良之人、不法分子，哎，贼上了，远远的看准了啊，你这包里头，好家伙，这七块呀，嘿呀，这包里头啊，鼓鼓的，七块，呵，甭管是金块块还是金疙瘩。那位说，就不能是画蜡签吗？嗨，就那个意思，让这坏人盯上了，趁这位户主一个不防备，到屋里头盗走了这个包裹，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呀。民警得了情况之后，马上来到现场。现场。

0: 用之物是不是已经搬了一部分到那边去了？
1: 是啊，
0: 走，走，干嘛去？带我们去那里。去那儿干嘛呀？别着急呀、啊，到了地方咱就明白了。赶紧走。一行人等驱车，让这位先生给带路，一路前往他在那个他的新家的住址。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啊，这位还含糊呢。警察同志，您别埋怨我啊，这个说我想多了。我觉得应该您在我那个原来的住址进行寻找可疑人员。我的家中失

哎呀，太感谢民警同志了，这钱啊，贵重的物品他是失而复得，其实没有失，他忘了。所以说呀，民警说了，你看看您搬家，您自己心里得有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哪怕你贴个条呢，你看是不是有惊无险。接下来这个故事同样有惊无险，新闻晨报说的也是在上海，说有这么一位大哥，

享单车呀都有专门的停放的地方，您把这车停好了，别到处乱搁。哎，专门有停放共享单车的地方，都有共享单车专门有停放的地方。那么这位大哥呢，也是把这个车呀到了那个离银行不远，他就下车了，把这车停好了。然后呢，他就那意思啊，这银行就几步道的事情，我抬腿就去了，不用把这车骑到银行门口，银行门口没有停共享单车的地方，这儿有。想的挺好，把这车停好了，哎，停的稳稳当当的。下车之后呢，哎，抬腿噔噔噔噔就来至在了银行的门口，进了银行了。那门口有那个工作人员，有那个保安呢，过来打招呼啊，你好啊，请问您办什么业务啊？我办什么业务啊？我办，哎呀，这可坏了，这可不得了了。嗯，那位说，这主什么毛病？可能您都猜出来了，生活中有这样的事情，立新就干过。想的挺好，到这地方做什么事情，拿着一个东西，甭管拿个包啊还是拿着什么，等到那个地方人家问，哎呦，来了立新，干嘛来了啊？哎呀，坏了，怎么意思啊？他进了银行之后问一句。

说啊，警察同志，这口袋里头有二。他当时也没数，肯定他是后来知道的，反正他那意思就是有大把的现金。对了，警察说了，这是你上一位骑车那位丢的，您受累，您这车原路骑回来，把这钱给我们吧。好嘞好嘞，您放心您放心。这位说了，他当时

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的舞台就等您来。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0: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

面包也得付出极大的代价，但童年的艰辛也磨练了这位天生喜爱摔跤的铁汉。拥有强壮体格和打不死精神的他，开始参加各项摔跤比赛，并让很多对手闻风丧胆。1963年，弗里兹·凡·埃里克终于击败对手，成为全美摔跤联盟的冠军，走上了他职业生涯的巅峰。但是弗里兹的才能并不仅仅局限于摔跤场上，一位熟知他的朋友曾这样说过，别以为弗里兹是一个四肢发达的猛汉，他其实十分精明，也酷爱学习，这让他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才。1966年，德州最著名的摔跤公司 WCWA 聘请他为总裁，而在他的运作下，公司从最初的全美摔跤联盟一个区部开始茁壮成长，最终在1986年正式独立运作，进而逐渐成为美国最主要的摔跤公司。随着摔跤公司的不断发展，弗里兹也逐渐成为了美国的一名家喻户晓的名人。但是在家庭

0: 家族总是遭遇莫名的毁灭灾难。有人说这不过是必然的偶然，也有人说这其实是一种家族咒怨。您对这些赫赫有名但又厄运不断的家族了解多少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魔咒笼罩下的五大悲情家族。
1: 介绍完了凡艾里克家族，下面为大家介绍的另外一个悲情家族是大名鼎鼎的马龙白兰度家族。曾经有人这样评价过马龙白兰度。

骄子文学巨匠。然而他们家族总是遭遇莫名的毁灭灾难，有人说这不过是必然的偶然，也有人说这其实是一种家族咒怨。您对这些赫赫有名但又厄运不断的家族了解多少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

然是迷幻时空，周围好，我是主持人韩涛。我要继续来为您讲述魔咒笼罩下的五大悲情家族，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大文豪海明威家族。在美国爱达荷州的基特出姆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公墓，这里埋葬着美国的一代文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欧内斯特·海明威。围绕着海明威墓的是在他之后相继去世的族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不是死于酗酒、怪病，就是死于抑郁症。海明威魔咒之说也由此而来。海明威1899年出生在芝加哥，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是音乐教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海明威志愿赴意大利做战地救护车司机，被炮弹炸成了重伤，全身嵌进了许多片弹片，一条腿的膝盖被打碎。回国之后站着写完了太阳照常升起，以减轻受伤部位的痛苦，并且成为了他终生的写作习惯。就在29岁的海明威刚刚开始其文学生涯时，他的父亲自杀身亡了。作为上个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晚年的海明威疾病缠身，他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皮肤癌和精神抑郁症，健康状况是每况愈下。随后他开始酗酒，时常吵闹，脾气变得异常的暴躁，尝到了自我怜悯的痛苦，终于在1961年

0: 2003年《玛丽尔汗》杂志的封面。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五大悲情家族的最后一个，这个家族曾经在美国政坛上呼风唤雨，但是却同样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
1: 他们是政坛明星、体育骄子、文学巨匠，然而他们家族总是遭遇莫名的毁灭灾难。有人说这不过是必然的偶然，也有人说这其实是一种家族咒怨。您对这些赫赫有名但又厄运不断的家族了解多少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魔咒笼罩下的五大悲情家族。
0: 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中，如果说有名门望族的话，恐怕没有人不承认肯尼迪家族。然而这个在美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第一家族，其许多家庭成员却灾难连连，悲惨不断。肯尼迪家族在美国的崭露头角开始于1914年，当时约瑟夫·肯尼迪与罗斯结为夫妇，这之后他们生育了9名子女，4个儿子小约瑟夫、约翰、罗伯特以及爱德华，5个女儿为罗斯玛丽、凯瑟琳、尤尼斯、帕特利西亚和珍妮。从那个时候开始，肯尼迪一家就似乎笼罩在了诅咒的乌云之下。肯尼迪家族当中最被人们关注的无疑是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被刺身亡。1963年11月22日下午12点30分，约翰·肯尼迪在夫人以及德克萨斯州州长康纳利夫妇的陪同下，乘坐敞篷轿车前往达拉斯市区，准备在那儿发表一篇演说。然而在经过迪利广场时遭到枪手的枪击身亡。而在此之前，老约瑟夫·肯尼迪的另外一个儿子小约瑟夫·肯尼迪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于坠机。据说他当时正在从事着秘密的军事任务，乘坐满载炸药的飞机企图去摧毁纳粹的导弹基地，不料飞机却在中途爆炸。当时小约瑟夫·肯尼迪只有29岁。同样死于二战时期的还有女儿凯瑟琳的丈夫，他们1944年5月结婚，然而凯瑟琳的丈夫在当年的9月就阵亡了，而凯瑟琳本人4年之后也死于空难，此时年仅28岁。在约翰·肯尼迪被刺后的第7个月，肯尼迪家族的小儿子爱德华·肯尼迪在1964年的飞机失事事故中伤到了背部，虽然稍后康复，但仍然没能逃脱噩梦。1969年7月18日，他在参加一场朋友聚会后，开车经过麻省的一座桥梁时失控坠落。而肯尼迪总统的另外一个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则在1968年6月6日在洛杉矶遇刺丧生，当时他只有42岁，而当时的他正在竞选总统提名，并且在加州的初选中获得了胜利。肯尼迪家族的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

技术研发、卫星应用技术创新和场景验证，贯通芯片、硬件、平台、智能、网络和应用全站协同，系统打造太空算力原生产业体系，也为北京抢占太空算力产业制高点筑牢技术底座。

文物零一星尤为特殊。这是我国首颗专门面向文物安全监测的遥感卫星，标志着我国文物保护正式迈入空天一体化、智能化监测。

据更新滞后等等，特别是难以实现对偏远地区遗址的持续动态监测。因此，很多隐性风险往往在被发现时就已经对文物遗迹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不过需要明确的是啊，文物灵异性并不是用来识别文物本体，而是用于监测文物所处的外部环境变化。依托高分辨成像率、高频次过境观测和人工智能识别技术，它化身全天候不间断的太空文物巡视员，推动文物保护由事后抢修转向主动前置防护。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洞穴中发现了古代人类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 DNA， 证实了洞穴岩壁能够长期保存人类遗传信息。这位利用遗传学方法研究人类活动开辟了新途径。这项研究是由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等国的科研人员合作完成，那报告发表在了英国《自然通讯》杂志。研究人员利用先进的 DNA 提取和测序技术，对西班牙和葡萄牙11处洞穴中的24处岩化区域收集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在54份样本中，研究人员提取到5份有效的古代人类 DNA 样本，存在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团队不仅在葡萄牙埃什克拉尔洞穴一块覆盖岩化岩料的方解石表层监测到了古代人类 DNA， 在该洞穴和西班牙科瓦隆洞穴没有岩料的岩壁上也检测

0: 身份提供了新的途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新房装修通风是家家户户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人误以为窗户全天敞开，通风越久越好，事实恰恰相反。新房刚装修完毕，墙面乳胶漆、木质家具、衣柜地板等都没有完全干透定型。

0: 纸放下层，熟食果蔬放上层。同时冰箱需要定期深度清洁，清理死角残渣和积水，擦拭密封条，杜绝细菌、霉菌和异味堆积，也避免食材变质污染哦。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情况，哎，那就需要还下面可能还有其他老师监督一下，是不是不同的组做的还没做到一起去啊？所以它就复杂了。那么这两个对比哈，就给我们一个就是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日常当中啊，你看看一个团体活动，其实就可以映射到一个CPU、GPU 或者 TPU 的运算，它就跟这个是结构是非常类似的。那我们日常当中如果有多少？

0: 然后再把你的指令放进去，是一个链式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问答问题是一长串，对吧？
1: 对。
0: 问完之后呢，你是又接一个问题，是一步一步往下走。但是在计算机的训练那一端，你会发现啊，它像的是像沙丁鱼罐头似的，把所有东西全放在一起去，
1: 混在一
0: 一
1: 起，
0: 次性大量并行的去处理。
1: 嗯，
0: 这个有点像那个衣服哈。如果说我们有人有幸去到那个服装工厂，你会发现啊，服装工厂现在裁剪那个衣服啊，是100件放在一起，就100层布，咔嚓一下100件衣服一下子裁出来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在家穿的时候是只穿一件啊，那是因为不同的人可能穿了同一件衣服，所以你会发现啊，这两个就是区别，就是如果服装厂像过去那个那个手工裁缝一样一件一件的剪的话，那他连饭钱都挣不着。他一次性100件一剪，所以他才有效率啊。所以这个呢，在 AI 上面其实是完全对应了这种类似的这个工业化的过程。
1: 你看这个大家说到的这个 AI， 现在人人都提 AI， 都能说上两句的 AI。其实刚才醒科老师把它这个整个的演化过程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怎么去理解这里的训练，它对应的是学习。

面来说，你不只是一个，就是我创新的去创造一个新的芯片，而且它需要有历史的继承性，这是它短期不行的地方。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好几次的，就是说这个芯片它的能力哈，它是有它的长板，有它的短板的，所以它不能替代。但是呢，我可能跟主流的这个技术人员看法不一样，就是说往如果更向未来看的话哈，那么类似 TPU 这种方向，其实它有可能也可能成为我们那种，就是说它有替代性。这个替代性哈，不是说它在能力上替代，是因为我们将来哈，你会发现，我们将来这个人工智能的应用啊，比如说衣服呢，它就是来做成什么，叫做一年四季我只要穿一件衣服，冬天呢，它可以就是给我加热，夏天呢，它可以给我降温。那这个降温和散热的过程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工智能，但是它的能力比较单一，比如它就是温度检测，然后来推动一个空气循环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计算不复杂，对吧？它不需要推理，它是个简单的气温的一个控制。那这个时候，如果 TPU，哎，这种就是整个衣服分成很多个小块，每一块都要进行那个温度检测，那你看它就是一样的，对吧？哎，然后降温。

0: 既有这个自己既有一定的能力，然后呢，我还能跟产业链形成这个性价比更高的这种合作方式，这样的话哈，就是形成了一个生态性的共荣，这个才是健康的和繁荣的状态。
1: 就是本身我自己有这个能力，我是个能人，同时我再去结交更多能人，然后大家一起去做一些可以做的事情啊，这个是在这种整个全球的这种格局下，怎么去保持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这种姿态。其实谷歌它就是在这个路上走，然后同时邢科老师也说了，他现在的第八代的 TPU， 之前可能市场上并没有关注到 TPU 的优势，谷歌就自己在那儿啊闷着头，我先在自己身上先去做实验，一旦市场上发现TPU 是香饽饽了，那可能我再推向市场实现商业变现，这也是他的一个战术上的考量。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说哈，现在你看，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说这个词语。

0: 得起。
1: 因为确实现在使用人工智能来这个让自己的工作提高更高效率的人还确实很多哈。所以今天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也是请醒科老师从英伟达的 GPU 到谷歌的 TPU， 带大家一起回顾了一下整个 AI 芯片发展之路。也非常感谢醒科老师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0: 好，感谢各位朋友收听。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心功能稍微差一点、
1: 嗯、
0: 也有可能肺功能差一点、
1: 嗯、
0: 那么心肺功能它下降的一个原因的话有好多种疾病、
1: 嗯、
0: 就不一定都是哮喘的问题了、
1: 嗯、所以这个可能需要进行鉴别诊断了啊、嗯、
0: 对的，
1: 所以这个喘可能老百姓在门诊当中跟大夫说，大夫也要去鉴别一下到底是不是真喘，
0: 是的，
1: 对吧，
0: 我们实际上要问他的实相，就刚才我们提到的、
1: 嗯、
0: 是白天呀、啊、是晚上啊、
1: 嗯、
0: 是跟什么有关系啊、
1: 嗯、
0: 然后喘的时候大概持续多长时间呀、啊、有没有伴随症状啊、
1: 嗯、
0: 另外来讲的话怎么缓解呀、
1: 哎、
0: 对
1: 对，这个都可能要细致再问问哈。
0: 是的是的、
1: 啊、那这个今天我们找您来聊这个哮喘哈、啊、我老百姓都说哮喘是一个特别严重的疾病啊、
0: 嗯、
1: 它有这样的症状，如果不治疗，我们还听说过有些人真的因为哮喘而危及生命甚至离世的啊，哮喘这个病真的这么凶险吗？
0: 哮喘这个病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经常用到一个词叫抑制性，
1: 抑制性
0: 就是抑制性很强、
1: 嗯、
0: 就是哮喘里面有很轻微的哮喘的病人、
1: 嗯、
0: 比如说他甚至于没有什么特别喘息的症状，他只是咳嗽持续时间长一点、
1: 嗯、
0: 我们来给他做了一个肺功能的检查，给他诊断了以咳嗽为主要症状的一个哮喘、
1: 嗯、
0: 就比较轻，
1: 比较轻，
0: 我们可能稍微用点药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有些病人来讲的话哮喘确实很严重，甚至于可能我们治疗的不及时或者他就医的不及时、
1: 嗯、
0: 整个的话可能生病。

0: 来帮助我们判断哮喘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也有一部分患者他来医院的时候其实他当时是好的、嗯、
1: 就是缓解状态，
0: 他已经缓解状态了，他跟我说，他说我昨天晚上在家里的时候很害怕、
1: 嗯、
0: 我当时都怕自己不行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晚上的时候可能医院里你们也不工作、
1: 嗯、
0: 然后我就没来
1: 没来，
0: 对，结果白天来了，但是到你这儿来的时候我已经缓解了、
1: 嗯、
0: 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在医院里可以开展一个叫做激发实验的
1: 气道激发实验，
0: 气道激发实验、
1: 嗯、
0: 它是安全的，就是大家看那个名字哈、
1: 嗯、
0: 觉得

0: 现在来讲的话是七月份，那么八月份就是我们立秋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哮喘的是一个高发季节。
1: 对，
0: 这块的时候，实际上就跟我们秋季的这个花草树木有一定的相关性。当时立秋以后，然后有些人，比如说到户外去，他可能是接触了一些蒿草啊这些情况的话，会诱发他这个哮喘的一个发作。
1: 是。那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也想问一下卜主任，就是好多人都会特别的困惑，为什么我得了这个哮喘？这个可能好多人也会问您，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包括很多人说，我们家里人没人得哮喘，怎么就我得哮喘了？他的发病原因等等。
0: 是的，其实哮喘的发病原因的话，其实还很复杂的，
1: 还很复杂。
0: 对，总的来说，很简单来说的话，我们会说有内因有外因。刚才我们说的所有的过敏源是外因，但是大家就是会经常说，我们一块儿去玩的好多人，怎么就我一个人就不行了？就大家都来救我了，是这种的。那么这里面其实那所谓的内因的话，还是有一些，就是它特殊的一些体质。我们通俗的讲是过敏体质，
1: 过敏体质
0: 是一种过敏体质。对，这种过敏体质的话呢，它有一定的遗传的易感。

0: 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零一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2: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国家防总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2: 北京多座水库进行预泄，预留充足调蓄空间。
1: 今晨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巴威已登陆，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
2: 时隔两年，中央气象台再次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1: 伊朗最高领袖发文誓言复仇。
2: 阿曼提议双航道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同行。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2: 下面是详细内容。
0: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1: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昨天下午，北京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密云等九区属于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警，其他区仍维持暴雨橙警。根据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降雨逐渐结束，但今明两天北京仍多雷阵雨天气。
2: 那么昨天早上八点到今天早上五点，全市平均降水量54.7毫米，城区平均47.3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平谷区建沟河161.2毫米，最大降水强度也出现在该站。昨晚11点到今天0点降水69.8毫米，那么今天凌晨4点到5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通州区刘庄村53.1毫米。当前降雨回波主要位于城区东部大兴通。

0: 对浙江、福建的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北京、天津、辽宁还有吉林的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工作组持续在浙江指导防范应对工作。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示各有关地区按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两部门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北京北部和西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河北东北部、浙江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

0: 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1: 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昨天下午3点联合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早8点，平谷、怀柔、密云、房山、门头沟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
0: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北京有多座水库进行预泄，在汛限水位以下的基础上多预留充足调蓄空间。目前北京市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官厅、密云、斋堂等市管水库及海子、白河堡、沙峪口等区管水库都已加大预泄流量。
1: 记者从市防汛办了解到，目前丰台、房山、顺义、平谷、怀柔、密云、门头沟、延庆、大兴、通州等10个区启动区级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处于防汛2级应急响应中，请公众根据各区预警级别做好防护。
0: 那么截至昨晚9点，全市共关闭188家旅游景区、167家帐篷露营地、4376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73家养老机构关停，应转人数69930人，实转人数104893人。截至目前，没有接报涉汛情的。

0: 题，集团将持续紧盯舆情，动态落实巡检水质管控、应急抢险各项举措，筑牢汛期供水安全屏障。
1: 铁路出行方面，为了持续应对京津冀地区强降雨的影响，铁路部门继续对部分线路实施列车临时停运措施。昨天20点到今天12点，京哈高铁以及昨天18点之后的金山线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
0: 请广大旅客朋友及时关注中国铁路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的信息或车站公告，妥善安排出行。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日内含当日，在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费。
1: 民航方面，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取消今天进出港航班超过1000架次。据介绍，昨天国内机场的延误航班数量超过1300架次。上海浦东机场、杭州萧山机场、宁波丽舍机场、上海虹桥机场、北京首都机场当天临时取消航班量位列国内前五。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今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据浙江省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中心最低气压960百帕。此前，台风巴威已于昨晚11点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

0: 天其主体和远距离水汽输送将给华东及华北、东北带来强降雨，东南沿海有持续大风。13号到15号，巴威的低压以及残涡还会陆续影响到江汉、黄淮、华北、东北等地。
1: 中央气象台

0: 天已经达到50毫米并有可能持续的时候，气象部门就会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50毫米有多少呢？一般成年人食指到无名指三个手指的宽度大概就是50毫米上下，也就是说12小时内降雨造成的积水深度可能达到三指这么宽的时候，暴雨蓝色预警就要发布了。
1: 如果累计降雨量达标的时间缩短一半，也就是6小时内降雨量就将达到或超过50毫米，说明降雨更大更急，气象部门就会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0: 当累计降雨量短短3小时内就有可能超过50毫米，或者是已经达到这个标准并有可能持续时，就到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需要发布的时候。此时对山区次生灾害的防范是重中之重，同时也极易发生城市内涝。
1: 当3小时内累计降雨量可能

0: 两场比赛3-2艰难取胜。瑞士队虽然在上一场与哥伦比亚队踢到了点球大战，但他们的战术以防守为主，不怎么压上进攻，消耗比阿根廷队要小一些。因此比赛踢到70分钟以后，就是看阿根廷的老将们先跑不动，还是瑞士队的防线先出现裂缝。这两场比赛的胜者也将在半决赛相遇，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南非体育部长盖

0: 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1: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44，明天的升旗时间为4:57。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秦倩编辑、腾欢、赵龙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1: 明天见。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三年攻坚破解老旧水泵噪音扰民，水压不足，高峰停水难题。30年老楼百余户居民迎来用水无忧新生活。
3: 这水压一上来，我们就踏实了，也不影响邻里了。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朝阳区东土城路7号院2号楼建成近30年，楼内供水水泵超期服役，引发噪音扰民、水压不足、频繁停水等问题，长期困扰楼内上百户居民。蜀地和平街街道与砖角楼社区党委主动牵头，历时3年，促成产权单位共同出资，终于在近期推动老旧水泵改造工程落地。街道和社区是如何实现水泵换新的？又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哪些新思路？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4: 东土城路7号院2号楼建于1997年，一共12层，住有144户人家。地下一层那台服役近30年的生活供水泵带病运行，早已不堪重负。它发出的50分贝低频共振，穿透楼板，钻进房间。白天还好，一到夜里，噪声尤其明显。一层住户刘大爷家的卧室正好位于水泵房上方。多年来，他和家人饱受噪音侵扰。
5: 10多年了，水泵响得厉害，反正谁家都吵。
4: 除了噪音扰民，老旧水泵性能衰退，衍生出更为棘手的用水难题。多位高层住户坦言，每到用水高峰期，楼栋水压不足，水流细弱，无法带动燃气热水器启动，影响日常洗漱做饭。即使自行购买家用增压泵，也收效甚微，甚至引发邻里矛盾。高层住户王先生说，
3: 以前啊，开开以后吧，能有快速搓，也就燃气热水器根本打不着火，最后没办法，我们买的增压泵，总共花了1800多，而且我中途换了好几个加压泵，完了以后勉勉强强能用。加压泵有个特点就是什么呀？噪音太大。有一次人家楼底下人家找了，说我们孩子高考，你们的加压泵不合适，所以到晚上也不敢这么肆无忌惮的开啊。
4: 更麻烦的是，老旧水泵采用的是水箱储水二次供水模式。近几年，水泵频繁停摆，导致居民家中突然停水，这些都成为萦绕居民心头的困扰。
3: 动不动停水了，有时候一停几个小时。那时候我上班无所谓，现在退休了，尤其是有孩子，白天老得用水，一停水就麻烦。
4: 面对居民的用水困境，

0: 三家单位陆续松口，明确央产房通过国管局工维金推动整改，两家国企可启用应急维修资金。情况最为复杂的当属华夏银行。对此，社区投入大量心力，精准区分19户自管公房与43户已售公房，设计出内部专项款加工维基金的组合支付方案，把审计风险降到最低。至2025年初，四家产权单位第一次达成共识，全都同意出资改造。万洪涛回忆，过程中的每一步推进都来之不易。
1: 华夏银行因为房子也比较特殊，也没什么人具体要负责这一块，这一遍一遍的打电话耐心解释吧，最后同意上会，上会完了之后我们帮着查工维。其实最开始的查工维的这块就特别难，由于建成的这个时间不一样，第一是

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

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

0: 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1: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

0: 张绵绵报道。
1: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2: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3: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价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4: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

0: 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2: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三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3: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2: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4: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2: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5: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7: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1: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7: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

0: 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 来，
2: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3: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事。
2: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4: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2: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5: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

争取提前量，打好主动仗，全力打赢防汛防台风攻坚战，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做好转移群众安置服务，严防夜间突发险情，严密监测重点流域河道、水库等行洪风险，强化山洪地质灾害。

0: 合理调配值班值守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新闻广播消息，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到今天下午两点，包括北京在内的东部地区多地有暴雨，北京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北京东北部和南部局地降水量有250到280毫米。
0: 新闻广播消息，据气象北京数据，昨天8点到今天5点，全市平均降水量54.7毫米，

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达150毫米，24小时降雨量达200毫米以上。海淀、朝阳、东城、西城、石景山、昌平、延庆、经开区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此影响，市水务局和市气象局昨天联合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涉及

科大流量排水泵188台，挖掘机、装载机、起重机、推土机等大型机械设备474台。截至昨天21点，全市共关闭188家旅游景区、167家帐篷露营地、4376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73家养老机构关停，转移人数104893人。截至目前，没有接报涉汛险。

0: 时分，平谷城区北环路银河进财城路段出现短时强降雨，雨势很大。抢险人员屈海洋卷起裤腿，穿着一双凉鞋站在积水里，水已经没过了他的脚踝。
1: 现在属于最低洼的一个路段，这场雨来得非常的急，所以说道路的积水就很快就涨起来了。
0: 平谷区城管委防汛车辆和抢险人员及时对积水进行抽排作业，抢排的速度要和雨赛跑。平谷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城市排水抢险队副队长贾选梅说，
2: 现在现场有5

0: 被提前试运行，除了
1: 对我们所有的老旧平房、低洼院落、地下车库进行了台账的清理，已经登记，保证院落的安全，预警期内之内对所有的隐患的房屋的居民也就全部进行了转移。
0: 积极应对汛情风险，牛街街道坚持应。

0: 接到市防汛指挥部的命令之后，六车28人啊，于一小时之内机动到达我们的台湖消防救援站，携带了这六大类装备，其中包括我们的卫星电话、卫星便携站以及我们的救援舟艇。由于我们西城区内陆河以及我们的护城河包括我们的湖比较多，之前已经准备了210余套方案，我们48车200余人24小时时刻备勤，同时我们派专人24小时在区防汛办值守啊，来保证我们的这个防汛的讯息第一时间能够畅通。
1: 什刹海消防救援站副站长袁瑶当天也随队伍赶到通州，据他介绍，增援队伍携带了三艘橡皮艇、手台泵、浮艇泵、激流救生衣等水域救援装备，主要用于人员转移和物资运送。
2: 橡皮艇在咱们这个洪涝区开展这个水域救援，主要用于人员疏散转移及这个物资转移运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通信保障是极端天气下救援的关键。西城支队应急通信保障分队消防员周奇祥介绍，他们携带了卫星电话、单兵图传设备、自组网电台以及便携式卫星站，确保在基站信号中断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和后方指挥部保持联络。
3: 我们带的设备是需要在模拟三段情况下，所以我们可以与前方后方都可以连通，天通卫星电话、当兵设备，主要是上传现场的一些画面给后方指挥部。当兵布控球它也是可以回传画面，便携的一机三屏会议终端，然后可以现场临时搭建指挥部。公网卫星便携站通过卫星传输的是互联网，手机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可以拨打电话。设备呢是覆盖在150米，然后同时可以使用128人连接，64个人同时使用。
4: 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报道，根据今年气象预报及水文分析研判，官厅水库管理处提前部署，5月27号起开启水库预泄，

0: 摒弃侥幸心理，理解前置防控，从严部署全域备战，不是过度防控，而是超大城市风险治理的责任与清醒。全员坚守，全方位兜底，不是资源浪费，而是民生至上的初心与担当。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吴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0: 家长了，说我们孩子高考，你来这安泵不合适，所以到晚上也不敢这么肆无忌惮的开。
1: 更麻烦的是，老旧水泵采用的是水箱储水二次供水模式。近几年水泵频繁停摆，导致居民家中突然停水。
2: 动不动停水了，有时候一停几个小时。
1: 面对居民的用水困境，更换水泵。

0: 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

0: 穆斯海峡暂时关闭。
1: 穆谢塔巴表示，对美国和以色列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
0: 财经科技，我们将聚焦多家航司表示可免费变更或退票。
1: 杭州披露无人机吊人救援细节，网上热传神图系 AI 合成。
2: 科技资讯之后。

0: 北中部和东北部局地有200到280毫米的降雨，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局地有250到500毫米的降水。
1: 那多大的雨算暴雨呢？记者了解到啊，在气象学上，暴雨有严格定义，衡量标准呢就是雨量。只有当某个地区的雨量满足1小时16毫米以上，或者是12小时30毫米。

0: 提升到三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1: 那么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昨天将针对河北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响应提升到了三级，针对安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

0: 等灾害风险红色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早上8点钟，平谷、怀柔、密云、房山、门头沟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
1: 接着，昨天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北京有多座水库正在进行预泄，在汛限水位以下的基础上，多预留充足调蓄空间。那目前呢，北京市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那官厅、密云、斋堂等市管水库，以及海子、这个白河铺和鲨鱼口等区管水库，都已经加大了预泄流量。
0: 那么记者从市防汛办了解到，目前丰台、房山、顺义、平谷、怀柔、密云、门头沟、延庆、大兴、通州等10个区启动区级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处于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中，请公众根据各区预警级别做好防护。
1: 截至到昨天晚上的9点，全市共关闭188家旅游景区、167家帐篷露营地、4376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73家养老机构关停，应转人数是69930。

计划取消今天进出港航班超过1000架次。据介绍，昨天国内机场的延误航班数量超过1300架次，上海浦东机场、杭州萧山机场。

0: 六号的午后到夜间二十八号，续两次出现了三小时降水量超过180多毫米的极端强对流天气，这是历史少见的，而且破坏力是非常强的。
1: 嗯，那怎么提前发现这个列车效应呢？就是看雷达回波图，如果某块区域一直有橙色或者是红色回波冒出。

到傍晚呢还是多云为主的天气。今天夜间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还是东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白天的最高气温33度，感觉会有些闷热，夜间的最低气温。